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携带着二王白图逃出了吴军的军营，过洞庭湖，上了军山。这个时候野人熊一声令下，弓箭手准备好。这弓箭手们呢，把这弓箭全都亮出来呀，瞄准了贾明，但是一时间他们都不敢开弓放箭，因为这贾明手里边抄着二王白图呢，射贾明把这二王爷射着了怎么办呢？可是这个时候野人熊的眼睛都红了，他这一声令下，连二王在贾明是一并射死。这号令一传书是震撼了吴军。二王这个人，他过去就是云贵两省的土藩王，他们是世袭藩王，他手下有很多死党，你像这乔杜、乔云木和耿长素、耿长明，这些侠剑客都追随他好几十年了，现在一看贾明把二王给拿去了，救不下来，野人熊耸先锋却下令放箭都射死。这些侠剑客是心中不满，但是面对野人熊他们还不敢说什么，那眼睁睁看着牌子箭往前射呀，啊啪，他们在岸边射箭，贾明带着二王跑出去约有六七十步，弓箭往前一射，贾明扑通一下就摔那儿了，紧跟着那个箭像密点飞蝗一样，您说射了多少箭吧，那个箭都已经把这贾明和二王给埋上，形成了一个箭丘，一个箭包，那贾明和二王是必死无疑了。船上的漫漫老道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他们没有把二王给拿活到青营去，不过现在射死了二王，恐怕以后吴三桂要追究我的图纸野人熊啊。那么别的侠剑客呢，倒不忍往前去，一想这么多箭，那把人得射得像个刺猬猬似的。野人熊又下令告诉军卒，把二王千岁的尸首送到二王的御帐之内，把贾明的尸体送到他大营去。野人熊想，你别看贾明死了，死了我也得把他碎尸万段，不这样不解我心头之恨。有好几十名军卒，他们跑向前边这个箭垛子，用手扒把这箭扒开，好把里边两具死尸提出来，但是刚这么一扒，里边嗷的一声，这贾芒噌就窜出来了，撅着屁股就往山上跑，啊当当当当当当，把这几十军卒吓得脸变了颜色，腿打颤，心想这贾芒怎么没死啊。贾明撅着屁股跑，有一些军卒看着了，就在贾明那屁股上钉着好几支凋零箭，他这一跑那肉来回晃的，这箭杆突突突上下来回直颤。书中交代，后边一开弓放箭，贾明就情之不妙，他把二王赶紧就背在自己身上。

看后去了，他看前边有一片洼地，但这洼地并不太深。可贾明一琢磨，先趴下再说，他赶紧趴下了。他这一趴下，后边这一射箭，虽说射中的屁股两箭，可是没有射到要命的地方，伤势不重。可是二王惨了，二王身上中了20多箭，有好几支箭射到后背上，这几支箭射的地方可挺危险。贾明往山上一跑，钻进松林，踪迹不见，跑回军营去了。野人熊本来在船上等着，把死尸拿回来，他不下船，这就回去。突然间见贾明一跑，他神色大变，伸手亮出来昆仑大棒，跳到岸上。他想追，再看贾明没影了，那追什么呢？再追，那就到了青营去了。他这才站住脚步。金顶云龙八月霸天鹏也擎着棒随后上来了，可是野人熊把他拦住了。八月，不要往前去，前边青营有许多军兵，那里十分危险。八月一想，得跑了贾明，二王现在死活还不知，先看看这位二舅吧。一看二王这口气还没咽呢，咕哒咕哒的，不过病情十分危急，赶紧抬回去到军帐，让随军的医官诊视。那么他们这些人把二王抬上船，过洞庭湖回军营不提，单说就在当天的晚上，吴军的军营之内有一个人心里边感觉到很不舒服，喝了点酒，眉头拧成一个疙瘩。那说这个人是谁呀？哎，他正是单掌托天骷髅剑客乔渡乔云木。这乔渡最近这些日子他就不痛快，他为什么不痛快呢？因为他感觉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边，从王爷到大帅还有很多将官对他不重视。乔渡想，我是什么人物，要提起我来，我是一位名将呐，我在江湖上是赫赫大名，我为吴三桂吴王爷做了多少大事，我曾经到康熙皇帝的皇宫内院去行刺那个小皇上。可是现在呢，吴军这面所有重要的官职都让别人占上了啊，大帅是那个孟焕，总先锋是野人熊，有个副先锋那活阎王占霸海，还投降贾明那面了，现在又被这边给捉住压起来了。就那个八月霸天鹏仰仗着他的舅舅是大帅，也全然不把我乔渡放在眼里。罢了，我得让你们这些人知道知道，我乔渡这个人马王爷三只眼。今天晚上我一个人过洞庭湖，我上君山去看看。你们眼睁睁瞧着那个贾明跑了吧，我今天晚上我把他脑袋给他拎回来，我这才使你们对我刮目相看。乔渡乔云木他拿定了这个主意，半夜过洞庭湖上的君山。您别看这老家伙已经70出头了，但是他的轻功极强，水性又好，腰中掖着36节骷髅宝鞭，凭着他绝顶的功夫，他摸到了青营之内。说有许多站岗廖哨的，三步一卡子，五步就一个哨，但是都没有察觉到他。他往前走来走去，就离着中军帅帐不远了。抬头一看，他吃了一惊，灵棚，这是谁的灵棚？谁死了，在军中设摆灵棚？那古时两军阵前作战，那
死人也是常

0: 说死个什么军卒将官了，那也找个方便地方先埋了也就是了。说在军中给设灵棚祭典，那死的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乔渡乔云木，他住上邑了，灭族遣宗，他接近灵棚，离着还有三四十步远处，他藏在一个阴暗的地点往这边观看。忽然间他听到了圣婴的哭声，圣婴在哭，
1: 明儿啊明儿啊。
0: 接着有许多小侠都哭上了，杨香武哭那声最大，
1: 老贾哎，咱们哥们儿啊年岁都差不多，你说你就先我们而去了，你怎么不让五哥难过呀？
0: 那坏孩子哭的声音更刺耳，
1: 哎呀哥哥呀，还是我死了你活了吧，我带你死吧。
0: 乔渡他这么一听啊，贾明死了，哎呦，这一定是贾明在白日里挨了弓箭把他给射中了，虽说他当时逃出来了，但是伤势严重而死。
2: 哦，看来我倒省事儿了，本来我想杀贾明啊，甭我杀他自己死了。
0: 再看王熙大帅还有一些将官也到灵棚来祭典，乔渡一琢磨，这个地方有很多侠剑客，再一个这毕竟是他们的军营，有十几万人呐，发现了我，我是插翅难逃，既然贾明都死了，我还是走吧，我回去给那边报个信儿吧，我赶到这来看一看，发现贾明死了，也使得我们那边那些人他得高看我一眼。乔渡下军山过洞庭湖回他们乌军大营，等他回来天早已经大亮了。乔渡乔云木他把自己的衣服换了一换，哎，换了一身新衣衫，然后他奔先锋大帐而来。到这来往里一看，里边啊全都坐满了，一个个面色凝重，野人兄端坐在上边，那脸色很不好看。今儿早晨一起来，野人兄领着这些人就看是二王的病情，二王现在还是病危，随军医官说了，说这三天要能挺过去，二王性命可保，这三天要挺不过去那就完了，失血过多难以救治。他们这些人都呆坐在军帐之内，一时之间也无有主意，见乔渡往里这一来，他们把眼光就都递过来了。只见乔渡神情很兴奋，好像有什么喜事似的，野人兄一看他这个样子心中十分不快。
2: 哦，乔剑客，昨天晚上好像我就没看着你呀，不知您在忙什么？
3: 总先锋，我到君山上去了一趟，我现在赶回来要向先锋爷，要向诸位道喜。
0: 这些人一听二王都要死了，你这还道喜呢？
3: 哦，何喜之有？先锋，现在咱们青营之内高搭灵棚，给一个人在祭典亡灵，你们猜死的那个人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贾明。
0: 乔渡乔云木如此这般把自己所见所闻这么一介绍，这些人开始发愣，接着都是面带喜色。可是坐在旁边的慢慢老道大手一摆，

健康，我不是怀疑你的眼睛和耳朵，现在我在怀疑贾明这小子是不是又耍什么花招。过去咱们就让总先锋炸死，贾明他竟敢探咱们的军山，爬到棺材之内，他探看总先锋是死是活，他上了当中了计了，他一攻军山被咱们给困住了，那么现在他可能是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耍出这么一个花招，也是诈死来引咱们上当。因此贫道猜测贾明没死。乔都的脸腾就红了，他心里边这恨呢，心的话老道啊老道啊，我冒风险一夜不睡觉跑到军山上看个明白，回来一说你还不信，你也没把我当个人呢。乔都冷冷一笑，先生，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也有道理，不过你要知道贾明他在青营那边的地位，他可赶不上咱们的先锋五霸五飞龙。说五先锋诈死，那清兵就贸然进兵了，被咱就困住了。说贾明要诈死，就算他死了，他们那三军也不至于乱呢，咱们也不能强攻军山去打他。因此我想那边不是射击，他肯定是死了。这时候有一些人呢就符合着这个乔都的说法，说当时看着射了这贾明几箭，后腰屁股上都是箭杆儿，他撅着屁股往山上跑，这都亲眼所见，这伤势过重死了。还有人呢说呀，贾明这小子有些鬼主意，可能是用计，咱不能不防。野人熊他听听这个说，看看那个，他一时之间也不敢确定。旁边窜身行就过来一位，武先锋，慢慢先长，我想不管这贾明他是死他是活，我今天晚上到军山去一趟，他要如果死了，我在他的死尸上边砸一棒，我把他死尸也砸个稀烂，他要如果是炸死他还活着，我也给他一棒，结果他的性命您看如何。爷，这位一说话大家都一看他，这不是别人，乃是孟大帅的外甥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八月来的两军阵前就要给他爹报仇杀贾明，没杀了贾明，贾明跑了，现在听大家这么一议论，他忍不住了，今晚上他要上军山。野人兄瞧瞧他，八月，我知道你名师高徒，武艺高强，面对面的要打，那面不会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到他们军营去，凶多吉少，应该谨慎而行。八月一听这话，当时那脸张得通红。我问总先锋，你炸死的时候那贾明是不是混到咱们军营，爬到你棺材里边去了，还摸了你的脸，薅了你脸上的毛，那么贾明他敢钻到棺材里边去摸你脸，难道说我八月霸天鹏都不敢上军山进的军营，我砸他棺材一棒吗？现在我来的两军阵前了，我是为我爹报仇的，如果说我到了军营，我被他们发现将我杀死，我认了，请武先锋不要拦我。八月现在恨不得一步就上军山，他浑身的武术现在使不出来啊，他憋气。慢慢道长一看，武先锋偶是术。武先锋，如果说霸将军他真想夜探军山，结果

0: 贾明的性命，这也未尝不可。我想这样，给霸将军派几位得力的帮手随他一起前往，如果贾明真要是诈死，将他结果了，对咱们作战还是十分有利的，这个风险值得一冒。慢慢老道一看，八月这小子一意孤行，现在想拦他劝他恐怕都劝不了，你就算暂时将他叫住，他要是像乔杜一样半夜离军营自己去呢，那危险不更大吗？如果他要死在清营了，以后怎么跟大帅交代啊？还不如给他派些帮手夜探君山去杀贾明。哎，他这是一个折中的说法，野人雄也就同意了，这霸月呢也就接受了。野人雄把自己贴身的八大侍卫，也就是雪山八魔给他派上，翁吃楚喝，必竭抽血，取寸至交，缝衣障碍，哪一个拿出来都有大剑客身份。这八个人随着霸月去，他们九位上君山，要真是碰着贾明了，贾明也不堪一击。他们准备好了吃罢晚饭，又等了一会儿，天光大黑，他们就离开了军营。野人雄派人用船把他们送过洞庭湖，来到君山边，这时候已经半夜。这九位悬身上岸，抬头往山上一看，黑压压乌沉沉，他们知道清营十几万兵马都在那个山上边安营扎寨，这个山根处啊没有军卒，当然可能放一些岗哨，那得多加小心。他们这九位凭着轻功蹿高蹦矮，躲过了数十道岗哨，这就摸到了山上。往前这一看，霸月也不得不佩服。霸月这小子从小跟他师父谢四新学兵书学武艺，他对排兵布阵怎么带兵他明白，现在他一看被困军山的清兵虽然十分危险，但是军阵不乱，你看这个军营里边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这军兵仅按军规行事，这样看来即使把清兵已经困在这个地方，但是相讲他们歼灭也是十分艰难。他这一边想着，他在前边走，八魔在后边跟着，摸到军营之内抬头看，前边果然有一座大灵棚。现在将近四更天，这天很黑呀，灵棚前边有两个大灯笼，这是引魂灯，按着迷信说法是给那个死人照亮的。这时候他们就看有一些侠剑客在周围来回走动，还有人到里边去烧掉。霸月告诉八魔不许动，等待时机。又过了约有两刻钟，有一些剑侠渐渐散去，周围还一些军兵在那走动。霸月一看机会来了，他挥手告诉八魔原地位的放风接应，他窜身形叉的一下子就窜到灵棚之内，随手把背后滚珠宝棒就拽出来，另一只手啪的一下将这棺材天就周下去了，然后抬手往下就砸。但是他这眼睛往棺材里边这一瞧，心中大叫，哎呀不好，我命休矣。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3: 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

0: 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霸月霸天鹏带着雪山八魔夜上君山，要查看假名是真死还是假死。说要是真死了，霸月想用棒也得把他尸体捣烂；说要假死，他诈死设计，那就正好把他打死，给自己父亲报仇。但是等霸月霸天鹏他混进青营，接近着灵棚，他往里来打个棺材，这么一看，心中暗叫：“哎呀，不好，危险！”那是怎么回事啊？原来里边啊，根本就没有假名死尸。里边有一尊大炮，这炮口啊，正对着上边。这是假名出的主意，炸死，设下这么一个炮。可是这贾明却没算计到，这霸月领着雪山八魔来，他以为这野人熊来呢。贾明和圣婴等人合计说，那野人熊炸死的时候啊，我贾明去的，我钻他棺材里边啊，还给他好顿薅毛，那么我一炸死呢，可能这野人熊来，这一炮就把他崩死，要把他崩死的话，他们那边就得乱了，咱们就可以杀出君山，闯过洞庭湖。可是现在这霸月霸天鹏到了，那霸月也是吴军那面的一员虎将，那崩他也可以。暗中有很多埋伏着，贾明就准备点着药碾子，这面往里一窜，他这药碾子就点着了。霸月掀开棺子天，就听里边他情之不妙，赶紧仰身往后倒，说转身再跑那都可能来不及了。他凭着自己这一身功夫向后仰，往后翻，他这个动作几乎都没有去想，就下意识的夸就翻过来了。可是他喊了一嗓子：“哎呀，不好！”他这一喊不好，随他来的那雪山八魔在外边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其中二位仇雪和张盖拽了一下剑，叉叉抖身形就窜进了灵棚，他们俩也窜到棺材前边了。霸月一翻跟他也出来了，就听着呼隆咔炮响了，仇雪张盖随着这一声巨响打这个灵棚里边啊崩出来了，血肉模糊倒在地下，是绝气身亡，脑袋都崩碎了，那能不死吗？霸月虽说翻跟头往出翻得很快，可是这大炮那个力道太强了，火药割的也多，咣着一崩把霸月震得内伤了，当时也是趴在地下顺着鼻子往外淌血，一时之间他是支撑不起。再听周围哗，无数的侠剑客军兵是涌向前来，贾明领头喊：“别让他跑喽，捉住他！”令六魔一瞧，不敢怠慢，抄起两具死尸夹带上霸月霸天鹏，杀开一条血路，出军营，下军山，过洞庭湖，来到他们吴军军营。还没等上岸呢，岸边站着慢慢道长，慢慢道长面带忧色，眉头猥琐，手拿拂尘，说：“老道在这干嘛呢？”他等着霸月霸天鹏呢。

几乎一夜他也没睡觉。他心中盘算，此一去大月是凶多吉少，如果他要真是能把贾宁杀掉，人头拿回，亮军阵前对我们就极为有利。不过我想大月斗贾宁还是斗不过呀。他这正想着呢，再看这几位驾着小船的逃回来了，一到岸上，这六魔就哭上了，哥哥兄弟啊！慢慢老道一笑，呵，八魔里边死两个，这六个哭作一团。再看霸月霸天鹏坐在地下，这小脸发灰，本来他有点青黑脸冒着油光，可是现在一点血色都没有，凄惨惨的，嘴唇也都崩开了，内伤很重。老道一摆手，来人，将霸将军扶到军帐，将二魔也抬到里边。野人熊知道二魔死了，野人熊可上了火了，因为雪山八魔乃是雪山老怪的弟子，人家师父把八魔派出来帮他，当时说得明白，不在两军阵前打仗，就是保护野人熊。野人熊往哪儿去？他往身后一站。可是昨天晚上野人熊把八魔派给霸月夜探军山，死两个，以后回去见着人家雪山老怪怎么跟人家交代？就连自己的师父都没法向人家赔这个情啊！他心里边是更恨圣婴和贾明。此时慢慢老道，他这个心中还倒有几分喜悦，说为什么死了人他又高兴了呢？因为他一想，这个霸月霸天鹏吃了个大亏，朕的内伤，可能因为他这一吃亏，以后他的师父峨眉派老掌教的谈笑骑者步月悟空手谢红谢四星会下山来军中帮忙，他要是一帮忙，那整个峨眉派就都帮忙了，那这一股势力可极强啊。你看这老道他深谋远虑，他都想到霸月师父那儿去了。这霸月来到军营之内，在一个床上盘腿打坐，本来凭他的功底，他受了一个内伤，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就稳住这伤势，不让这伤情再发展，然后吃点药，表面看就跟常人一样，过个十天半拉月的就能好了。可是这小子心高气傲，本来想露一手，让野人熊让其他的人看看他给父亲报仇杀贾明，可是没杀得了贾明，死两个他又重伤，他心里窝囊啊，一叫内功想疗伤，子儿一下子岔气儿了，过了半天缓过来气儿，浑身不舒服，一张嘴哇又一泼血，最后他下了床了，来见野人熊和慢慢老道辞行。野人熊瞧瞧他，五爸，你现在伤情挺重啊，你应该在军中养伤，你辞行要到哪里去？霸月霸天鹏他嘴上没多说什么，他心里边啊拿定了主意，心想我辞行干什么？我要回长沙见我舅舅，我要讨要兵权。你野人熊有什么能耐？不就是块儿大点儿挺唬人吗？说真要动上手的话，你未必能把我怎么样啊。说要论起来领兵带队，我想你那两下子就更不如我了。十三篇孙子兵法皇宫三略吕望六韬我是熟览于胸，我在两军阵前要作战的话我比你强多了，但是

现在你是总先锋，我到两军阵前来报效，我得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地我得怎么地。现在我不在你手下，我回长沙见我舅舅，我要当大官，我让我舅舅给我派一彪人马归我统调，到那时两军战前我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让你野人雄看一看。

满志。但是现在往前了一走，脚下直打晃，胸口火辣辣难受。他一琢磨，就这模样，我见着我舅舅，我有何脸面呢？凭我乃是老掌教的弟子，我是一代名剑，我让我舅舅手下那些人也看不起我，我领兵带队那些兵卒也不服啊。他越这么想啊，这心里边越不得劲儿，想着想着眼前一黑，扑，他趴地下了。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他们军营约有20来里地，他在一个小道上往前行走，趴在地下。你说昏迷吧，还稍微知道一点事儿，但是知道一点事儿，脑子浑浆浆的，他起不来。就在这时，他感觉到有一个人在后边抱他，把他呀给周起来，拉到道边进了小树林，往他嘴里边给喂药。喂了一碗丸药，拿出水葫芦往他嘴里倒。这一吃药一灌水，大玉就感觉到火辣辣这个胸脯子刷一凉，哎呀，非常舒服，脑子渐渐也清醒过来了，眼睛也有神了，拢住眼光一看，在他对面坐着一位老者。现在他就坐在这地下，他对面坐着个人，这位老者要站起来也得有70左右身材，宽前额，方下壳，花白髯，穿了一身灰衣，肋下带着一把剑，面目慈善，二目有神，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儿在脑袋上盘着。一看霸月眼睛露出来了光亮，这位老者乐了：老弟，你醒过来就好啊，我看得出来你是个练武术的，而且相当有根基，刚才我一把你的脉，我就觉得你内功极为深湛，我猜测你会很快就还醒。现在好了。霸月一看，哎呀，这老者是谁呀？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刚才自己趴在地下昏过去了，如果在此时真要碰着仇家，碰着清兵那些人，就会结果我的性命。请问你老贵姓大名？请您说出，我要谨记心中，我一辈子不能忘您，我要报答您的大恩。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美方称美伊将很快举行谈判，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 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8: 海南入境。

0: 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表示，将于三号下午与伊朗开始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4名儿童。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

0: 全力巡防渭河、汉江的同时，四川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也在持续上涨。
1: 在四川，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和乡镇街道出现积水，还有不少沿街商铺进水。那各地正在抓紧开展隐患巡查、人员避险等防汛工作。有关四川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绵阳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那本轮持续降雨给绵阳带来了哪些影响？目前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这一轮持续降雨呢，它其实是从7月28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主要影响呢是绵阳市北部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等地，同时呢江油市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区域呢都是涪江流域的上游，也是绵阳城西涪江河来水的重要来源。因此呢，这一轮降雨对于绵阳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主城区的河流水位上涨比较明显。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呢，随着上游来水增加，河面的这个水位呢也是有了明显的抬升，河岸的部分的清水步道呢也是临时的关闭。为了防止这个水位继续上涨之后对这个步道的设施造成影响呢，我们也是看到相关部门呢是提前将这个步道两侧的这个部分栏杆放倒，这样呢就会减少后续有可能出现的洪水上涨来冲击这些设施。同时呢，在沿河区域呢，我们也看到设置了一些警戒线并且呢也安排了很多工作人员加强巡查，来提醒市民不要靠近危险区域。那除了河流水位上涨之外呢，强降雨期间呢，绵阳主城区的部分的商业街区呢也是一度出现了积水，这些也导致了部分的路段呢通行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这一轮强降雨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因此呢在强降雨之后啊，当地很快就组织力量开展排水疏通交通呢也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城市运行的秩序呢也是基本上恢复了。主持人，
1: 面对这样的持续降雨带来的上游来水压力，目前绵阳采取了哪些防汛应对措施呢？
2: 我们其实在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在绵阳来驻守蹲守这个雨情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处在整个涪江流域的上游，所以这个地方的降雨呢会影响到整个流域，尤其是中下游的这个情况。因此呢，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呢，我们也是在现场看到绵阳通过这个水利工程调度提前做好了这个洪水的防御准备。其中呢，位于这个江油市的这个五都水库呢，它是涪江流域唯一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面对近期强降雨呢，五都水库是提前进行了研判研判了雨情和水情变化之后呢，是在30号中午的1点就启动了泄洪调度，通过开闸泄洪呢来腾出更多的库容，为后续可能到来的洪水过程预留调蓄的空间。最初的泄洪流量呢是保持在每秒400到600立方米，但是随着上游来水增加，很快在31号上午的11点，五都水库呢就进一步加大了这个泄洪力度，最大的下泄流量呢是达到了每秒1200立方米。那与此同时呢，绵阳市也持续加强了对这个河流水位、城市溢涝点以及重点区域的巡查值守，及时发布险情，做好人员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新的这个移动的方向，我们目前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降雨已经往东逐步转移到了南充、达州还有巴中这样的一个区域。但是因为这个降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对于这个地质灾害影响的这个滞后性，所以目前呢绵阳也是在密切关注后续的天气变化和上游来水的情况，来确保防汛措施落实到位。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0: 为了给各地防御工作提供更明确的指引，中央气象台会发布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3: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

0: 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切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0: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9: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0: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9: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9: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工商银行近期重新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那至此四大国有银行全部重启这一产品，20万起存，最高年化收益率1.6%，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2: 2025年末，各大行曾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度推出此类产品，这场储蓄暖流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储户又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5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4: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3: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5: 只能说我们也得先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3: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大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线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6: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3: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3: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4点实操建议。
6: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债优势会更明显。
3: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7: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3: 五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8: 你好，燕州晚宴。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他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

0: 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6到26度，化鱼圈37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

新闻直播间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礼赞八一礼遇老兵，我市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礼遇老兵活动，人民军队万众尊崇，红色血脉代代相传，又逢炽热八一，荣光与敬意交织，尊崇与温情满意。曾经他们身着戎装，手握钢枪，驻守在家国山河，守护岁月静好。如今他们褪去军装，扎根市井，转身奔赴基层一线，以平凡坚守续写军人担当。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中共营口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营口市江西商会开展送清凉敬老兵走访慰问活动，以真挚礼遇致敬深耕基层退役军人，让尊崇军人的传统在槟城大地扎根。根植南昌红色沃土，传承八一革命血脉的营口市江西商会，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拥军优属工作，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尊崇军美德。此次慰问聚焦老边区、战前区、西市区各社区，专门走访扎根网络、深耕基层的退役军人，为酷暑中坚守岗位的老兵们送去防暑慰问物资和节日的美好祝福与诚挚敬意。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却有润物无声的温情，每一份物资，每一句问候，都是社会对退役军人最真挚的回馈与感念。走访现场暖意融融，慰问组成员与退役军人促膝畅谈，温情交流，细致询问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工作履职情况，耐心倾听心声，了解实际需求，反复叮嘱大家盛夏高温时节务必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保重身心健康。同时慰问组还对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退伍不退志的优良作风给予高度肯定，赞扬他们始终发扬军人不畏艰苦、冲锋在前的奋斗精神，在基层治理阵地发光发热、履职奉献。同时鼓励大家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永葆军人风骨，持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为城乡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注入更多红色力量，贡献老兵担当。一次暖心慰问，一场深情致敬，更是一次初心的传承，责任的接力。此次八一拥军慰问活动，不仅是对退役军人无私奉献的真诚礼赞，更是社会组织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凝聚共治合力的生动实践。依托市委社会工作部的统筹纽带作用，活动进一步搭建起商会与社区常态化对接的暖心平台，推动优质社会资源下沉基层，服务民生。尊崇不止于军营荣光，更在于岁月坚守。中共营口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持续凝聚商会、行业协会、志愿服务等多元社会力量，深耕拥军优属、关爱老兵工作，健全常态化关爱服务机制，让全社会尊崇军人、礼遇老兵的氛围更加浓厚。同时持续引导社会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畅通资源联动、服务联动渠道，凝聚多元共治合力，让退役军人的奉献被看见、被尊重、被善待，以浓浓拥军情、拳拳为民心，推动营口基层善治工作全面提升。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邀您关注八月上旬，我市闷热天气可退场，各领域需防范高温风险。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我市迎来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我市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到八月十号，八月二号到五号迎来高峰高温峰值，叠加高湿度、局地强对流天气，市民生产生活、农业、水产、能源、安全生产均面临多重考验，各行业各领域相关防范工作需提前落实到位。据市气象部门监测统计，今年入汛以来，6月1日至7月28日，全市平均降水量 251.6 毫米，较常年偏多3×6。充沛降雨过后，高温热浪天气接踵而至。7月28日、29日，我市全域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5度。盖州市榜氏浦镇最高气温测出 37.1 度的全市极值。气温预报显示，7月30日至8月10日，全市大范围高温闷热再现，日常最高气温稳定在33度到35度，8月2日到5日升温加剧，最高气温可达35度至38度，夜间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5度到30度，昼夜温差极小，全市空气相对湿度 70% 到 90%， 偏南风持续吹拂，体感黏腻闷热，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易诱发局地雷雨、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不容忽视。市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及体弱人群重点加强防护，夜间屋内闷热需勤通风降温，建筑、环卫等户外用工单位合理调整作业时段，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同时，高温环境食物易腐败，市民注意饮食卫生，做好卫生防疫。农业种植上，当前大田作物正值需水关键阶段，高温加速土壤失水，农户抓住早晚时段科学灌溉，预防局部干旱。高温高湿易爆发病虫害，施药避开正午高温，防止人员中暑和作物要害。水产养殖风险同样走高，水温升高会大幅降低水体溶氧量，鱼虾蟹海参极易出现热应激、大面积病害甚至死亡，养殖户要增加巡塘次数，加深养殖水位，架设遮阳网，全天开增养设备，稳定水体环境。

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一木。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那就是12306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就在近期呢，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的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记者7月3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日至30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于7月20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同时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根据需要呢灵活选择上述两种的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的便利了。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的0点到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来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就会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检票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验票、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同样的，微信呢当中也有一项能力升级，关键的时刻能够救我们的命。在地震的时候呢，人会感觉到震感，首先呢就是一级就是无感，就是完全没有感觉，二级呢就是微感，也就是静止的当中呢我们会有轻微的感觉，接下来就是室内有感，还有物件轻摆、明显晃动、站立不稳、物品掉落、行走困难、明显破坏、严重破坏、大量破坏和毁坏变形，这12级。那么现在呢，这些感受能够帮助到更多人了。在8月2号，中国地震台网的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的能力。那么就是说，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且确认自身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呢，可以进入小程序来上报自己的位置，并反馈震感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12种情况。你反馈的信息处理之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就问了，反馈这种信息真的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的重要。尽管呢，这个小程序已经有了黄、橙、红3级的预警，但是呢，我们个人最真实的震感不仅能够为专业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还能够为你为与你境况相同的人提供参考。也许就有人因为你提供的信息采取了更合适的避险措施。此外呢，这个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的能力，也就是当你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小程序会主动的识别并且提醒你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位置。截至目前呢，微信地震预警平台已经预警超过了700次地震，订阅用户超过6000万。从接收者到参与者，希望大家的反馈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短暂的休息过后，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关注，家人频繁的生病却总找不到原因，所以直接掀开了墙布，大家赶紧自查。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我们这一时段首先来说一说，只是墙角出现了菌斑和霉斑这么简单，但是呢，家人频繁的生病。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夏天啊，尤其莫名其妙的家人就生病的情况，就总找不到原因。那么下面这个可能性值得大家警惕。就在这几天呢，深圳的李女士啊，她就反映全家人在这一阶段总是有病，然后呢去看大夫呢就找不到原因。下雨之后呢，她发现她家的那个墙布有发霉的情况，然后揭开了之后才发现她家整个屋子都大面积的发霉了。李女士说呢，她自己是租的房，起初呢房东还是不愿意揭墙布的，除了这个除霉师傅上门呢表示啊，这些霉斑应该形成很久了。发现问题之后呢，李女士在7月22号就搬离了。她说呢，哎，我老公之前经常说他睡不着觉，搬走之后这个睡眠质量都变好了很多。其实呢，我们家里边泛起的这种小霉点啊，它可不是看起来这么瘆人这么简单，它可能是我们家中隐蔽的健康刺客，尤其呢是对老人孩子。霉菌呢最大的威胁是会释放孢子。这么什么叫孢子呢？它就是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能够长时间的去悬浮在空气当中的微小颗粒。这些孢子的直径只有几微米，比咱的那个头发丝儿还细，所以说呢，您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把它们吸进咱的呼吸道。并且呢，研究已经证实了，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见到的这些霉菌的表面积超过房间总面积的1/3，也就是0.03%。这个时候，空气当中的某些致病真菌的浓度就会明显的上升。那也就是说，简单说，就是说，即便你只看到了一小片的这个霉斑，它孢子可能早就充盈到了你整个的房间里。刚才呢，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霉菌孢子这个词儿。那么我们要吸进去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首先呢，霉菌孢子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呢，最先攻击的就是呼吸系统，它可以诱发过敏性鼻炎，表现就是鼻痒、打喷嚏，还有流清涕，也可以诱发或加重哮喘，可以出现胸闷，还有喘息、夜间咳嗽，严重的时候呢，还可以导致霉菌性肺炎。除了呼吸道之外呢，霉菌还会刺激眼睛和皮肤，引起流泪、红肿、皮疹、特应性皮炎等。在少数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引发过敏性的肺炎或肺泡炎。还有一个咱们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如果你每到阴雨天、回南天，或者是一进入久未通风的房间，就会出现上述我说的这些情况，很可能它就不是感冒，而是霉菌过敏。一项纳入30项研究的分析指出呢，长期生活在潮湿或者是发霉环境当中的儿童，出现呼吸道感染或者是相关症状的风险呢，是比普通儿童高出28%-76%的。也有研究证实呢，婴幼儿，也就是1岁以下，如果长期暴露在真菌孢子的环境当中呢，会显著的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例如呢，支气管炎、肺炎以及哮喘样症状。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呢，还有老年人以及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更需要格外的警惕。
很多人觉得你说比如说卫生间墙角我看到一点点的霉斑，我擦掉不就完了吗？但是啊，其实这些霉菌它不会老实实的待在墙角。一项针对浴室霉

上，这种情况远比墙上的一小片黑点更值得我们警惕。所以说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人除霉的方法无非就是拿个湿抹布，哎，一擦就完事儿了，擦霉就完事儿了嘛。其实呢，这反而会让更多的孢子分散到空气当中。那么究竟什么样是正确的做法呢？我们一起进行清除霉菌三步走。首先呢，就是自我防护，我们要戴上 N95 口罩和橡胶手套，打开所有的门窗通风，这一步很关键。曾经呢，有新闻媒体报道，有人在清扫发霉的衣柜之后，肺部就长了霉菌，就是因为缺少了防护措施。其次呢，就是要深度杀灭，我们用稀释的漂白水呢，与水的比例呢，大约是在1:10，浸湿厨房纸贴在霉斑处，然后静置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取下这个纸巾，然后用刷子刷洗，最后用清水擦净，并且彻底的吹干。如果霉斑已经发黑，那么说明这个霉菌已经生根了，这个过程需要连续做3到5天。最后一步就是干燥收尾。除霉之后呢，一定要用风扇或者是除湿机吹干这个区域，否则呢，它2-3天之后霉菌还会卷土重来。其实呢，除了科学的除霉啊，我们日常的预防更为关键。首先就是要学会控制湿度，这也是最根本的办法了。南方城市呢，可以用除湿机或者是空调除湿模式，把室内温度保持在50%以室内的湿度保持在50%以下。雨季呢，这是刚需啊。每天洗澡之后呢，大家这个洗澡之后用旧毛巾来擦一下水龙头和洗手台的边缘水珠，只需要1分钟，这个效果远超每周的霉菌大扫除。洗衣机呢，每月用高温模式来空洗一次，那么空调也是，这个很关键啊，每年都要深度的清洗一次滤网。还有大家用的菜板子啊、筷子啊，每3到6个月建议大家更换一次。毛巾呢，每周都要高温清洗，还有枕头呢，每半年都要暴晒个半天。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也不妨把被褥啊，还有毛绒玩具拿到太阳下晒一晒。其实紫外线是天然的杀霉剂。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好的，欢迎回来。这个相信大家最近这几天跟一墨一样，已经深刻的感受到来自中孚的权威性了吧？热完了啊，热毁了都。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整点什么小冰棍啊、小雪糕啊、沙冰，还有冰镇大西瓜这一类的。但是呢，我们因为过量食用或者是食用不当，来导致我们身体不适，甚至会需要急诊的情况也是频频发作的。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来唠一唠这个不伤身的冷饮吃法。其实呢，很多人都有误区啊。我们接下来重点跟大家说点什么问题呢？也就是我们夏天吃这些冰品需要注意些什么，如果吃不对的话会引发哪些风险，而且哪几类人群需要格外的谨慎和注意。那么我刚才点到的大家酷爱的冰镇西瓜怎么吃才健康，接下来一起解锁更多的夏日食养智慧。首先提醒大家注意了，别让消暑的凉变成就医的慌。就在近日呢，在福建福州，一名2岁的儿童在海边游玩的时候饮用了凉水，食用了冰西瓜，当晚呢他就高烧到了39.5度，然后连续4天都是反复的发热，每天呢也是腹泻10余次，他被确诊为暑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呢其实就是这个病的高发季，因为呢它多由饮用生水或者是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而诱发，所以说呢这类病俗称到叫做冰箱病，可引发发热、腹痛、腹泻还有头痛等不适。医生提醒大家呢，这个冰箱啊它并非保险箱，冷藏呢它仅能抑制细菌的繁殖，但是它无法做到杀菌，所以说食材还是需要在保质期内尽快的食用。除了我们上述说的这个冰箱病呢，还会引发这些健康风险，就比如说首先急性胃肠损伤与痉挛，诱发肠胃慢性病。短时间呢，我们大量的摄入冷饮冰品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血管急剧收缩，造成肠胃局部的血流量锐减，消化液分泌大幅减少，直接的削弱了肠胃消化功能与黏膜的防御屏障。肠胃敏感的人群，还有就是没吃饭空腹的状态，还有运动之后立刻就来吃冰，极易引发急性的胃肠痉挛，出现

阵发性的腹痛、腹胀、恶心、腹泻这些症状。如果长期的频繁的贪凉呢，会持续的损伤胃肠黏膜，加重慢性胃炎、胃溃疡，还有肠炎这些基础性的肠胃疾病，引发反复的反酸、胃痛，还有消化不良这些慢性的疾病。除了刺激胃呢，还会刺激我们的心脑血管，暗藏急症的风险。在高温天气之下呢，人体的血管是处于扩张状态的，您骤然摄入大量的冰品，会刺激全身的血管快速的收缩，导致血压短暂的骤增，血液呢循环紊乱。对于健康的人群呢，可能会出现像头晕、胸闷、心慌胸闷、心慌这些不适症状。然后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这些基础病的人群呢，这种冷热剧烈刺激可能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可以引发心律失常、心梗这些危重急症。在夏季运动之后猛灌冰饮可以诱发心脑血管的急症，这种急诊的案件是屡见不鲜。

0: 第三呢，就是儿童的专属风险了，它可以诱发儿童的肠套叠，阻碍脾胃的发育。再一个呢，它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会引发我们全身的不适。所以夏季我们吃冷饮一定要记住这些知识点。首先呢，千万不要空腹来吃冷饮，建议大家呢在饭后2到3小时当中食用，吃的时候呢也要小口慢品，不要大口的猛吞。第二呢，就是从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之后，也不要大量的食用冷饮，因为体温的骤变呢会造成胃肠道血管的急速收缩，供血不畅，引发身体的不适。第三，就是运动结束之后呢，不宜立即食用冷饮，因为在运动状态下呢，血液是多集中于四肢，胃肠道的供血是相对不足的，骤然的遭受冷刺激，很容易诱发胃肠痉挛。第四，就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小包装的产品，就比如说冰激凌的话，我们食用一个球这个量，那个冰镇的饮品呢，饮用量呢，也建议大家控制在150毫升左右。第五呢，就是我们如果食用了冷饮，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呕吐、发热、便血等情况呢，或者是腹泻超过了3天，并且伴随口干、尿量减少这些脱水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医。第六呢，就是注意冷饮与药物的间隔时间。服用中药，比如说像温补类的，还有解表类的，或者是西药，比如说像抗生素、胃黏膜保护剂、降压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食用冷饮呢，可能会刺激到肠胃或者影响我们的药效。建议大家服药的前后至少间隔1小时再吃冷饮，避免药物成分与冷刺激来叠加损伤我们的胃肠。第七呢，就是一定要关注冷饮对牙齿的冷敏感反应。牙齿敏感呢，有牙龈裂或者是龋齿的人群呢，通过摄入冰冷食物会刺激我们的牙髓神经，诱发尖锐酸痛。建议大家呢，先用温水来漱口，进行一个缓冲的温度，或者是选择吸管来饮用冰饮，减少冷饮与牙齿的直接接触。最后呢，就是要警惕冰激凌头痛，然后进一步的诱因，偏头痛的患者除了细嚼慢咽，还可将冷饮呢在口中含到温度稍微升高之后再咽下。如果出现了头痛呢，应该停止进食，用手来按压太阳穴或者是热敷头部，帮助血管舒张，缓解疼痛。
1: 发放宣传折页，工作人员解答群众关于征信。

0: 信及公积金业务相关问题，为广大市民普及个人征信报告查询不良征信记录影响、征信洗白骗局防范、公积金贷款申请流程、公积金贷款信息上报等相关知识，详细讲解住房贷款产生逾期对个人征信带来的不良影响，指导群众规范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引导市民理性借贷、按时履约，维护良好信用记录，全力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氛围。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盖州市举办2026百日千万指引未来筑梦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社会求职者搭建专属对接平台，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此次招聘会由盖州市委组织部、盖州市总工会、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共吸引4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技术研发、运营策划、技术管理、智能制造和金融财务等1000余个岗位，涵盖多个行业，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求职者认真浏览岗位信息，不时询问薪资待遇、企业发展等相关情况。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求职者全面展示岗位信息，提供职业指导等服务。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 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

器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器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器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带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

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终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心发

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 3.3 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 2.75。 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 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的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
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

0: 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
1: 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巴顿的专辑《八号房间》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流俗情歌》。那巴顿呢也说，这首歌是一首在我的歌里很少见的轻松和甜蜜的歌，是我想要和我之前喜欢的人说的话。可能你还喜欢我，也可能真的错过了，可能你已经忘记我了，可能你还记得，因为未知，所以我们想要探究更多的可能。

嗯，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巴顿的流俗情歌。巴顿说，他说我的歌都太深刻，所以今天让我也流俗一次吧。

午夜派对，霓虹灯闪，双人恰恰舞，捕捉暧昧关系当中最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心跳持续，灵魂抽离，瞬间被俘获。刚刚这首歌是由满分灵性歌手邓典与新生代唱。

作人刘振佳共同演绎的《午夜恰恰》，两者呢皆是以更开放的声音姿态展现自我。跃动的鼓点将节奏和韵律融入了真实的派对场景。在这首由拉丁和放克相结合的舞曲时间轴内尽情的跳跃，派对上的暧昧情绪由此展开，诸多细节也一同构筑出了这场午夜的派对。

我偷偷爱过你，夏日晚风见过的心底，我画过你的眼睛，收藏过你的语音，就让它成为秘密。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傲南的《偷偷爱过你》。嗯，大家都说这是一首暗恋，好像就是学生党时候暗恋的歌。那王傲南呢也留言说学生党快来这里集合，他说我真的当了你好久好久的朋友。网友小众不会也留言说，你要写暗恋就不能只写暗恋，要写人群当中下意识寻找他的背影，要写无意间对视的心慌，要写剩下的剩下，要写躲在人群里看他爱别人的痛苦，要写不够勇敢的悔恨，要写最终错过心里的荒凉。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回春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广西的独立摇滚乐队，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那乐队成员呢，分别为刘西蒙、郭威伦还有简单三个人，所以乐队命名为回春丹。那乐队呢是以整体独立摇滚为主，那期间呢也融入了像是 disco 的曲风还有后朋等音乐形式的元素，抓耳的吉他 riff 和复古简单的鼓点，再加上主唱自带调皮磁性的声线，成为了回春丹乐队的特色。

0: 2019年的时候呢，回春丹独立发行了名为《兴奋到死的东西》这张 EP， 之后呢，开始在广西联合巡演，主题为《独丹会师事件》。成立至今呢，无论是编曲还是现场，都给新老乐迷灌输了一种眼前一亮的味道，好像短短时间内迅速也成为了北部湾一支曲风和品味都非常鲜明的乐队，并且呢一致被外省的乐队口口相传，北部湾有一颗名为回春的灵丹妙药。
1: 躲在屋檐的人，
0: 那回春丹的作品呢，取材大多于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更源于心田的诉说和一直天马行空却不缺反省的这样的想法。那除了像是《兴奋到死的东西》这首歌呢，还有《五彩斑斓的黑》，还有《正义》等等。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张小姐是上世纪90年代生人，凡人一个，家里有两只猫，没有狗，收藏了几十张过气影碟，喜欢穿波点裙子，买了好多件。大部分时候，张小姐不喜欢出门，半夜里看电影，随便就可以爱上谁。白天挤在地铁上，睡眼惺忪，怀疑世界。张小姐偶尔觉得人生像是虚构的。而听歌的我们偶尔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张小姐。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任然呢是内地的女歌手，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作，像无人知鸟、飞鸟恶蝉、空空如也等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她的那年。

海边吉一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他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他不要拍我了，他每一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才发现好像只有妈妈才会拿手机记录我的生活。

这首《分手就分手》是来自暴躁的兔子演唱的一首歌。那整首歌从音乐的风格上来看，节奏感是比较强的，带有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和一些说唱类型的元素。那暴躁的兔子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除了这首《分手就分手》，还有《人间沼泽》，还有《如果当初忍住》，只做朋友等等，还有夏日大冒险，也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科科豹的《不过夏春天》。

喜欢一个人很简单，无条件付出却很难。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就不要再想起我，还谈什么取舍，忘记比思念缠绕快乐。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尚安的《夜长梦多》。网友暖阳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一次听到这首《夜长梦多》就感觉特别的轻松和放松，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面对感情上的事情如此潇洒并且洒脱。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饺子的裙摆。哦，饺子这个名字，有一本书，有一本悬疑类的小说也叫饺子。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首歌还挺特别的。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的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2003年的时候获得在长沙举行的全国 POP 歌手大赛的冠军，2007年就参加了快乐男声，并获得了全国总冠军，从而走入了大众视线，并积累了高人气。2007年他就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首歌吧，当时也红极一时。那王鹤野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中国内地的流行越南歌手，也是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的。2021年的时候，王鹤也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4月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也在同年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那之后呢，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的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同李鹤琴合唱了歌曲《秒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来自他们两个人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首网红歌曲改编后唱出了痛苦是旷野的感觉。好的改编是让歌曲有歌手自己的味道，这一版我们笙歌水晶般的清澈音质，融合了稚嫩沙哑的王鹤野的嗓音，宛如一个历经千帆的男人在和曾经那个正在经历情伤的少年对话。那刚刚是小虎杨呀在歌曲下面的留言。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有时寂寞》，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今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王鹤野是9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他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那在2021年的时候，王鹤野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哦，是那首我很喜欢的歌。同年呢，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并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之后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和李克勤合唱了歌曲《秒针》。那22年的时候呢，王鹤野担任了首发爱乐歌手，参与录制抖音与浙江卫视联合播出的跨屏互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第二季啊，好像是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那首《我为歌狂》，歌名好像。然后之后呢，又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EP《万物法则》。是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年轻代的这个音乐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大猫的一首《今晚不想睡》。那我看看今晚是谁不想睡。

新人无论是着装还是行为举止还是 rap 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着装很日常，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很青涩，歌曲又很有自己的风格，太多的 hip hop 女孩追求个性十足奔放的打扮表达自己的态度，而像新人这样的反而成为了一股独具一格的清流了，就是听她的歌能够让你感觉快乐就开心就好。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一起去看风和日丽》，是来自徐安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林慧带来的《亲爱的你》啊。

为什么？为什么？他什么语言的说起来都很流畅，听过至少四种语言了，真的很丝滑，这个能力真的太强了。那还有网友小胡同志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怎么可以这么甜，这才是猛男该听的甜歌，戴着耳机总感觉是林慧BB在偷偷对着撒娇撒娇。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孟慧圆的，名字叫做没名字。

竟谁的感情谁能说得清，有雨会停，有风会散，不讲道理，不讲道理。

一边吃饭一边说好吃好吃的人，喜欢一边旅游一边说好美好美的人，就像喜欢一边谈恋爱一边说好喜欢你的人。当然要说啦，这不是废话，这是礼貌，是要让爱着的人感受到爱意的最美好的瞬间。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孟慧圆的《没名字》，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没名字》。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旧事南方凯的《离别开出花》。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精细气象赋能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共建示范基地，护航稳产提质；
1: 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提质升级，打造辽南滨海旅游品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市气象局深化产学研合作，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聚焦营口苹果、李姓等特色优势林果产业，搭建气象加果树精准助农服务体系，将精细化气象监测、灾害预警、农事指导送到农户身边，有效提升特色果业防灾减灾能力，以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当前正值苹果作果膨大、管护提质的关键时期，气候条件直接影响果品产量与品质。在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熊岳镇苹果种植示范基地，两套专业果园小气候监测设备全天候运转，实时采集园内温湿度、光照、风速、降水等精细化气象数据，实现果园微气候动态监测，数据实时更新。近期，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气象局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正式建成果树气象示范服务基地，依托科研院所40余年果树物候观测积淀，紧盯果树花期、坐果期、膨果期等六大关键生长周期，滚动发布气象实况分析、灾害预警、科学管护建议等专项服务产品，用精准气象数据指导农户科学务农，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损耗，持续提升本地果品品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于年文：
4: 这个气象数据啊，其实对我们果树生产很重要。你看，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冬天这个就是这个最低温度和那个最高温度，我们可以预测就是明年这个果树有没有冻害，可以预测一下，对果实品质这个和那增产很关键。我们以前都看手机，手机上有时候数据有点延后，有点不是很准确。我们有这个气象站合作以后，就是我们实时数据可以共享，这个对我们就是防治呢，就是获得数据来说更便捷、更准确。这第二就对我们防治这个病虫害防治啊和一些农事活动啊，比如我们施肥灌水了。就是更精准、更精确。
3: 气象赋能农业，精准服务助农。熊岳镇苹果种植示范基地依托气象监测大数据，结合果树专业种植技术，打造双向联动的助农服务模式。气象部门定期复盘阶段性光照、气温、降水、气候概况，预判未来一周一旬天气走势。果树科研专家结合气象趋势，定制针对性农事指导方案，让农户精准抢抓适宜天气开展田间作业。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气象局工程师王莹：
5: 比如说那个光照、温度还有降水对农事的一些影响，然后根据下一旬或者是下一周的天气趋势预测，然后那个跟果树科研所的专家们进行合作，他们根据我们的前期的总结和后期的气候趋势预测，然后对农户提出就是比较科学的那个农业生产建议。比如说这一段连续雨天气比较多了，然后他就可以提早进行农事的一个活动一个准备，根据我们发布的逐小时的预报，然后来进行选择作业的时间，这样会减少他们的成本。
3: 精准高效的气象加科研助农模式，有效降低了果农管护难度，破解了传统种植看天吃饭的难题，为我市特色林果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下一步，市气象局将持续完善果园气象监测网络，扩大示范基地辐射范围，持续健全气象加果树全链条服务体系，把精准专业的科技助农服务覆盖更多种植基地，筑牢营口特色果业产业根基，持续助力农业增效、果农增收。
1: 盛夏时节，素有辽东第一滩美誉的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经过全方位提质升级改造，以崭新面貌迎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依托全国美丽海湾生态基底，景区聚焦基础设施提质、智慧安防升级、文旅业态扩容，打造集生态观光、滨海休闲、亲子度假、夜市消费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我市滨海文旅名片。

0: 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位于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拥有 3.2 公里海岸线。景区内沙质细软、滩平浪缓的天然浴场每年都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游玩。此前，白沙湾已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美丽海湾名单，是辽南地区知名亲海旅游度假胜地。记者梁瑞佳。
2: 在我身后就是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全新推出的沙滩酒吧。这片临海酒吧直面整片沙滩，游客们一边吹着清爽海风，一边听着动感音乐，日落时分还能看到绝美的夕阳坠海景象，氛围感直接拉满。
1: 游客青青：
3: 我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日、大海，还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还可以尝到这个特色美食，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开心、放松并且幸福。
1: 沙滩酒吧经营者周英浩：
4: 我们这边主要是运营沙滩酒吧、沙滩摩托、海鲜烧烤美食、网红凉亭、打卡拍照等，平均每晚至少接待游客两三千人，欢迎大家来到白沙湾黄金海岸休闲放松，体验滨海特色娱乐项目。
1: 白沙湾的魅力除了海还有林，5000余亩原生态槐树林沿海岸线一字排开，游客在清凉海水中尽情嬉戏后上岸，便可躲进树荫下感受清凉绿意。记者梁瑞佳。
2: 走在千亩连片的海岸槐树林中，浓密树冠交织成绿色穹顶，隔绝了盛夏烈日，林间格外的清凉舒爽。几步之外还能看见金色沙滩与辽阔海面，林海相依，两种景致无缝交融。在这里既能近距离拥抱自然绿意，又能随时远眺到碧海蓝天，动静相依，让人格外的放松。
1: 为更好服务广大游客，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新建生态停车场5处，新增停车位700个，同步配套智慧停车系统，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同时新建集导览咨询、医疗急救、投诉受理、休憩饮水等功能于一体的游客中心站，打造 3.2 公里滨海步道，并配备夜间照明，方便市民散步游玩。此外，景区进一步丰富功能业态，滨海露营地错落布局，摩托艇、水上飞人等海上运动项目陆续向游客开放，设置免费帐篷供游客使用，推出文创馆和美食屋，吸引大量游客驻足选购。白沙湾文创馆店员周义言：
5: 自我们这个文创店开业半个月以来，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有一些地域的特征，比如这个会动的海星，来拍一下都会跳舞的，还有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主打商品，菠萝叶饼，它里边的馅儿可以拿出来，里边都是装了真的艾草，也是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的。
1: 据了解，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由营口国投集团、营口文旅集团和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联合打造。该项目依托白沙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引入成熟的规划理念、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金石滩文旅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坤：
6: 那么现阶段呢，白沙湾黄金海岸项目已完成沙滩休闲区及部分商业区域规划布局，各类游乐设施配套正加快推进建设，下一步项目将持续落地海上娱乐区、林下休闲区、商业步行街等多元业态，着力打造辽南滨海旅游品牌 IP，以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旅游消费需求。
7: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西市区就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特色亮点以及下一步规划进行专题发布，全面展示辖区文旅产业从网红出圈向品质深耕、从流量增长向消费提质的丰硕成果，系统推介西市区高质量发展新举措、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近年来，西市区坚持把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作为发展理念，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转型，文旅品牌影响力、市场吸引力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多点开花，亮点纷呈。自2024年以来，西市区累计举办12期微醺音乐会，吸引超8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打卡，依托最美西海岸核心文旅 IP， 相继推出西海岸冰箱贴等系列特色。

0: 色文创产品。最新发布的文旅吉祥物喜龙，进一步塑造辨识度高、记忆点强的城市文旅新形象。同时，西市区深耕本土历史文化底蕴，迭代升级一日百年研学体系，累计开展研学活动40期，实现文化传承、资源活化、人才培养三方共赢，让历史文脉可感、可学、可传播。立足现有文旅产业基础，西市区将向内深耕文化内涵，夯实服务根基，向外激活消费市场，拓宽文旅业态，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西市区副区长李俊武：
1: 一是深耕内容策划，擦亮文旅特色品牌；二是夯实公共服务，普惠群众文化需求，稳步推进城乡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充分释放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加密西市非遗大展活动场次；三是打磨城市叙事，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依托一日百年特色文化活动载体，全方位讲好西市城市故事。
0: 发布会上，西市区文旅广电局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推文旅 IP 从网红变长红，持续释放产业活力，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局长李嘉伦：
2: 一是做强文体加周边的联动消费，我们将依托西市全民健身嘉年华、微信约会的品牌热度，把活动现场的激情直接转化为餐饮的订单和酒店的入住率，实现活动流量向实体消费的无缝衔接。二是提升文创产品的量产与变现，我们将加快喜龙系列公仔的发售，同时配套开发微醺主题的实用性伴手礼。三是持续打造最美西海岸的一站式体验，重点丰富日落加市集加美食的综合业态，切实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工商银行营口分行开展征信专题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守信意识。活动在工商银行营口分行营业网点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分中心服务大厅同步设置征信宣传咨询岗，摆放征信服务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工作人员解答群众关于征信及公积金业务相关问题，为广大市民普及个人征信报告查询、不良征信记录影响、征信洗白骗局防范、公积金贷款申请流程、公积金贷款信息上报等相关知识，详细讲解住房贷款产生逾期对个人征信带来的不良影响，指导群众规范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引导市民理性借贷、按时履约，维护良好信用记录，全力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氛围。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盖州市举办2026百日千万指引未来筑梦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社会求职者搭建专属对接平台，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此次招聘会由盖州市委组织部、盖州市总工会、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共吸引4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技术研发、运营策划、技术管理、智能制造和金融财务等1000余个岗位，涵盖多个行业，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求职者认真浏览岗位信息，不时询问薪资待遇、企业发展等相关情况。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求职者全面展示岗位信息，提供职业指导等服务。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凝聚银发，
2: 聊天也好啊，看电视或者是我们看个短视频呐、啊，出门咱们听个动静，每一样都离不开一个好的听力，好的耳朵。那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少老年朋友呢就会说，哎呀，感觉自己的耳朵不像以前那么好使了，那么灵敏了，或者偶尔啊有点耳鸣，或者是偶尔听不清声音。那今天咱们就好好唠一唠中老年朋友，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养护好我们自己的耳朵，保护好自己的听力，守住咱们耳边的这份清凉。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听力室副主任陈颖，和大家来说一说。
3: 你好，小竹。
2: 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一讲哈，我们老年朋友怎么来爱护好我们自己的耳朵，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呢？
3: 前段时间呢，我参加了这第十届的北京全国听力学大会，也就是上个月的5月30号和31号。
2: 嗯，
3: 在大会公布的这个权威数据啊，就很能直观的看到我们国家听力损失的整体现状。全国呢，听力损失人群大约有2.2亿人，其中那个中度以上听障者达到6720万人，重度至极重度听障人群也有2000万人了。结合这个临床接诊情况来看呢，如今老年群体最突出的三大困扰就是老年性的这个听力下降、顽固性的耳鸣，还有反复发作的眩晕，这也是咱们日常接诊次数频次最高的这个病症。那么结合这个年龄的分布数据呢，听力问题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55到59岁呢，是听力损失人群最多的年龄段。60岁以上的人群，听力损失呢，大约是11.04%。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近1/3伴有听力残疾，而70岁以上的人群，听力损失患病率更是超过70%。在老年群体里，男性的听力损失呢，比女性的还要高，而且年龄是越大，问题是越严重。
2: 嗯，
3: 很多老人呢，出现小声听不清。看电视音量呢越开越大，耳边呢是常年的蝉鸣声嗡嗡的作响，不少人呢还时不时的头晕发飘，天旋地转，起身翻身就诱发眩晕，但是呢心里始终是抱着人老耳背头晕是自然规律，不用看病这种错误的想法，一拖就是好几年，从这个轻度的听力耗损逐步发展成中重度的耳聋，眩晕频繁发作，还容易摔倒磕碰受伤。
2: 嗯，陈医生一说完，大家可能就对上号了哈，就会发现这个电视声音小一点儿，哎，我就听不清了，听不真亮了。一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耳边这个耳鸣声怎么这么大呀？或者是一起来啊，迷糊，天旋地转的。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那人上了年纪这是正常事儿，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耳

0: 朵和听力。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以在家的一些保护耳朵的一些方式方法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
1: 行，我这样吧，我结合我这次参加这全国大会啊这个分享，然后按照这个病因分析，
0: 好，
1: 咱们老年性听力下降呢，来逐一去说。他们下降呢，就是说，并非是单纯的衰老导致的，在60岁以及以上老年人这个人群当中，听力受损的诱因中，跟年龄相关的听力损失占67%，其次呢是原因不明这种听力损失占8.9%，还有中耳炎的占8.6%，全身性疾病呢占5.2%，噪声和暴震损伤占的是3.5%，那药物中毒呢占1.8%，这其余的诱因呢占4.8%。由此可以看出呢，老人这种听力变差不只是自然衰老，不良的生活习惯、基础的慢病啊、长期噪音的刺激啊、不当用药都是关键的诱因。而且耳内负责听力和平衡的这个器官紧挨在一起，内耳病变呢常常是让听力下降、耳鸣、眩晕接伴出现。咱们从这几个方向来说一下日常改善的方式。首先呢是远离各类的噪音伤害，比如说长期的机器轰鸣、马路喧闹、高分贝的这个广场舞噪音，会加速老年这个听觉的疲劳，诱发噪音性的耳聋，还会扰乱内耳的平衡感受器，诱发头晕耳鸣。日常居家看电视、听戏曲，切记这个音量过大，出入这个嘈杂的环境呢，可以选用这个海绵耳塞呀，定制防噪耳膜，做好防护。然后呢，杜绝呢要挖耳的这种陋习。四次挖耳呢，很多老年人这个习惯性就是用这个挖耳勺，或者是火柴棒，或者是发卡，
0: 对，
1: 来掏耳朵。很容易就划伤耳道，戳破这鼓膜，引发这个发炎呢，穿孔。炎症呢会顺着内耳的蔓延，既伤到听力，也会诱发这个耳源性的眩晕。那耳道发痒、耳闷、耳堵，千万不要去街边非正规的这个场所采耳，务必到正规的这个医院耳鼻喉科做专业的耳道冲洗。第三方面呢，就是严控这耳毒性的药物，比如说像那个庆大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这一类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利尿剂、解热镇痛药。老年人这个肝肾的代谢很弱，容易的以造成药物性的耳损伤，不光是这个损伤听力，还会破坏前庭平衡系统，引发持续性的头晕。老人呢一生病开药一定要主动就是告诉医生说自身听力和时常的头晕的这个情况。第四方向呢就是穴位的日常保健，我们早上晚上要按揉那个耳屏前的有一个叫会听穴，耳垂后方呢有个翳风穴，每一次是5到10分钟，促进内耳的血液循环，既能够延缓这个听力的退化，也能够减轻耳鸣，减少眩晕的发作频次。第五方向呢就是平稳情绪，少动肝火，急躁暴怒都会造成这个内耳的供血不足，突发的这个听力骤降，耳鸣还会加重，同时血管痉挛会诱发突发性这个眩晕。老人呢尽量是保持心态平衡，调整饮食，戒掉烟酒，少吃这个高脂食物，多吃果蔬、优质蛋白。烟酒啊会持续损伤内耳的微循环，既是听力眩晕、听力衰退这个诱因，也是频繁头晕的这个助手，建议尽量是戒除。第六方向呢就是要管控好三高慢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损伤内耳血管的头号元凶，血管狭窄、供血不足，内耳耳蜗、前庭同时呢缺血，一边是听力慢慢下降，一边就耳鸣眩晕就反复出现。那慢性疾病呢定期一定要复查，规范的去吃药，是同时的守护听力、减少眩晕的基础。
0: 看哈，陈医生讲得非常的清楚。首先从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的环境说起了，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哈，经常会参加一些这个广场舞哈，里面的噪音非常的大，包括我们看电视啊，声音调的都特别特别大。其实这种环境对我们的耳朵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各方面的生活习惯呢，还有生活的环境，就要保护好耳朵，从耳朵这个友好点去出发，就尽量让我们的耳朵处在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啊，

0: 不然的话这种特别嘈杂的音乐也好啊，环境也好啊，特别的伤害我们的耳朵，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的习惯啊，我们平常都会这个抠耳朵啊，没事闲着就会抠耳朵，或者洗完澡之后抠耳朵，殊不知这种小小的生活习惯就特别伤害我们的耳朵。比如说有些老人哈，刚才陈医生说了，说有这个用挖耳勺的、火柴棒的，还有一些老人甚至是用这个钉子来抠耳朵。为啥呢？觉得哎呀，挖耳勺都不给劲儿，抠完之后不舒服、不解痒，哎呀，就用钉子来抠耳朵。大家听一下，小小的耳朵它特别的脆弱，那耳道哈、特别的脆弱。你用完这个大钉子一抠，那耳朵肯定是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的哈。所以说，我们日常的习惯一定要好，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呐、生活习惯啊等等。那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更好的来保护好自己的耳朵？我们还需要做哪些的这个，比如说测试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检查也好啊，陈医生？
1: 接下来呢，就是我根据这个测试和检查，我再详细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呢，也让大家呢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听力问题呢，隐蔽性是很强的。临床上就是咱们这听力损失的隐蔽特点呢，十分突出。我按照这个级别呢，分轻、中、重、中重度，还有是极重度哈。那么轻度是什么样呢？就是听不见呢，悄悄话，偶尔呢能听错字音。然后中度损失呢，就是远距离小声呢听不清。总是让家人重复说话，然后中重度呢是需要大声的喊话才能听见，重度呢是要贴着耳朵喊话，这极重度的只能是感知到巨响了，几乎就听不懂这个语言了。所以早期这个轻微听损老人呢，自身很难察觉，伴随着间断的耳鸣，偶尔头晕，等到家人明显发现耳背的时候，大多耳鸣常态化，眩晕就频繁发作了，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干预窗口期。
0: 对，就刚开始的时候啊，老说哎呀，这个老人一说点啥话就好打岔。这打岔的原因是因为他听不清楚啊，我们经常会哎呀听不真亮，所以他会打岔。其实这个就是有点轻度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赶紧上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听力受损了。
1: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咱们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就内耳负责感知到这个声音的毛细胞一旦受损，就像这个烧坏的零件一样，就无法修饰了。这个也是听力问题也一定要早防早治的这个核心的原因。咱们这个从耳朵这个全生命整个这个周期来看呢，人呢从这个胎儿的16周开始就形成了听觉与平衡系统。婴幼儿防中耳炎，青少年防耳机噪音，成年人呢要规避环境噪音，到老年阶段除了自然衰老，慢性病的管控不到位是听力下滑、前庭退化、眩晕频繁发作的主要原因。那相关的研究证明了，未经过干预的老年听力损失不仅会让耳鸣、眩晕发病成倍的上涨，还会加重大脑的负担。听不清声音时候呢，大脑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来分辨，久而久之呢，思维、记忆力都会受影响。那患上老年认知障碍、老年痴呆这个风险呢也会显著增高。
0: 那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听友简单的做一个这个我们自己的听力测试的一个方法吧哈，就是看看我们老年朋友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耳朵的听力问题。
1: 那么我就是现场给大家指点一下，就是教一个小妙方。
0: 好，
1: 就用一个就是临床常用的捻发试验自测听力法，就不用任何的仪器，老人自己在家呢就能够操作。我边讲边示范动作。首先呢，用双手五指并拢，两只手呢分别贴在两侧耳朵旁边，手指呢相互的轻轻搓捻，然后发出类似捻碎头发的细碎的这个沙沙的声响，保持手指呢持续的捻动不停，双手呢缓缓的从耳廓旁边向身体的两侧慢慢的拉开，伴随着双手远离，捻发这个声响呢也会逐渐的变弱。那正常情况呢，正常听力的老人，双手挪到20-30厘米开外呢，依旧能够清晰的听见这个沙沙的响声。如果手刚离开耳朵不远，声音就明显变小，甚至是听不到，就提示了单侧或者是双侧听力已经出现下降。那这类人群后续呢会出现耳鸣、耳源性眩晕，就这种概率是极高的，要尽快到医院完善这个正规的听力和前庭功能检查。咱们子女回家呢也可以陪着老人呢定期做这项自测，早发现异常。然后结合咱们全国听力人群数据啊，咱们也能看出就听力受损人群呢这个基数逐渐庞大。

0: 那大多数人呢，也能够看出呢，这种程度是大众的这种重度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刚才陈医生就说了这个方式哈，我也在做一个这个测试，我发现，二三十厘米我是听不太清的，也就是证明其实很多我们不只是老年朋友，年轻人的这个耳朵受损的程度好像，轻度啊、中度好像都会有。所以说现在人哈，就是因为环境的原因，还有生活习惯的原因，所以说好多人的这个听力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哈。而且就是刚才陈医生也说耳背它不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标配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早发现去早治疗，是吧？
0: 所以我重点呼吁一下什么呢，耳背不是衰老的标配，发现听不清，持续耳鸣，无故的天旋地转绝对不能拖，就突发的这种单侧耳聋，剧烈的耳鸣伴随着突发性眩晕是急症，72小时呢是黄金的治疗期，外耳道炎症早期的中耳炎呢，突发耳聋伴眩晕呢，在发病的3个月之内就及时就医呢，通过药物、高压氧、针灸啦、手法复位，大多数可以有效的治疗。建议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要做一次听力和前庭筛查的这个体检。
1: 你看哈，很多老年人哈，他现在有这个体检的意识了，就超过60岁哈，一年可能检查一次或者是2次的身体，但是他们常常就会忽略检查耳朵，他们会检查这个血液呀、尿液呀这些常规的检查，有些老人就忽略了查耳朵，就觉得我能听见声啊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要查一下我们的耳朵哈。建议就是每年咱们做一次这个听力的一个检测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耳朵听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听力检测呢，我们按照这个它的这个听力损失不同程度，我们给它制定出了一些康复的方案。
1: 对，
0: 比如像这个外耳道霉菌呐、中耳炎呐、短期的突发性耳聋，经常是合并炎症性的眩晕耳鸣，优先的应该到医院用药物治疗、手术、高压氧治疗。那么解决的原发病之后呢，听力呢就可以恢复，多数眩晕耳鸣可以随之缓解。如果遇到这个慢性中耳炎穿孔啊、突聋，保守治疗半年都没有效果了，那绝大多数老年性这个神经性耳聋啊，这种内耳毛细胞、前庭感受器同步就老化了、坏死，无法再生，而且呢，药物呢很难起效，耳鸣、间断性眩晕呢会长期的陪伴。所以呢，应该及早的验配助听器是最优的方案。很多家属呢存在于这个误区，就是说网上就随便的购买一些廉价的助听器，就或者是借别人的助听器来用，这些都是错误的。那助听器呢属于2类这个医疗器械，必须在医院完善精准的听力检测之后呢，同时结合这个前庭眩晕的情况，依据听力曲线、耳道情况个体化调试降噪、音量参数呢，把不合理的助听器设备会加重这个耳鸣，间接的诱发头晕。所以这里呢还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这个疑问，就是不少老人配完助听器呢依旧是听不懂话，不是设备没有用，是长期呢听不见，大脑言语分辨率呢这个中枢费用退化了，也就是说听得见声音辨不清语义，就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佩戴，每天呢慢慢的增加佩戴时间，逐步的锻炼听觉中枢，中枢状态好转之后呢，耳鸣和头晕不适感也会就有所改善。
1: 陈医生和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如果耳朵听力真的是不好了，要及时的去治疗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就是需要佩戴助听器的。而且刚才陈医生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助听器啊，不要在网上去买便宜的，就觉得反正我就是借用一下啊，就简单听个声就行，但其实这样呢对我们的耳朵没有好处，而且也对，而且还是一个坏处哈。所以说这个助听器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佩戴，如果我们老年朋友发现问题了，真的是要佩戴，我们要到正规的地方去佩戴适合自己的助听器，而不是借用他人或者是在网上随意的那么一买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比较重度的轻度的这些耳疾的问题，那如果要是特别特别严重哈，我就迷糊的扛不了了，每天因为耳朵耳疾带来的这些问题哈，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0: 就是如果在极重度耳聋的话呢，实在不行呢，就是我们要想到要做人工耳蜗这项治疗。今天呢，我通过这个校主记者啊，就特别提醒要所有的这个子女，

0: 人工耳蜗也不是万能的，助听器也不是万能的。其实多抽空啊，回家陪伴老人，这也是很关键的。咱们听力损失带来的影响呢是全方位的，除了健康问题，还会这个严重的影响老人这个社交与心理的健康。不少听力不佳的老人因为沟通受阻，慢慢的就不愿意的与人交流了，那个社交圈子会越来越窄，要情绪也容易很低落、焦虑。同时呢，临床的数据呢也显示，听力受损呢还会对职业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对老年群体而言，就是孤独感呢会进一步的加重听力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哪怕老年人就已经这个佩戴规范的这个助听器了，普遍存在这个语言的分辨率差的这问题呢，同时还常年的伴有耳鸣，还有这个体位性眩晕频发，所以助听器只能是放大声音，是修复不了退化这个大脑言语中枢和前庭功能。如果老年人是常年这个独居，缺少日常的对话，长期没有语言的刺激，分辨能力呢会逐渐的下滑，耳鸣呢会越发严重，眩晕呢发作的会变多，说话反应就越来越迟缓，那孤僻不爱交流，就是助听器佩戴效果也会越来越差。
1: 就是戴完之后就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哈、啊。有很多子女说，哎呀，陈医生，你看我这个上周给我妈买的这个助听器哈，佩戴助听器没有用啊，你看她还是听不清，说不明白。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们退化了这个听力哈，
0: 听力
1: 没有办法去恢复，我们只是在借助这个助听器啊，让它能听清一点声，然后之后呢慢慢的去恢复这个语言的能力。所以说我们陈医生这点特别好哈，他在我们在私底下经常会说哈，就说希望我们的子女多多陪伴我们老年朋友哈。一个呢是对他的这个身体的疾病是有更好的恢复，而且哈对他们的心理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康复。因为有很多老人呢他是很孤僻的，都说老人就像小孩是一样，他是需要人陪伴的，不能老是让他单独的待在家里面哈。一个是语言可能也会退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心理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说我们这个子女啊喘空还是要多回家陪陪我们这个哈、多陪陪老人，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关爱。
0: 对对，说有首歌不唱的好吗，叫常回家
1: 看
0: 看。所以我一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这个科室来的这些老年患者，我就有的时候他就是子女陪伴的，有的时候没有子女是保姆陪伴的，有的干脆就是自己两位老人互相搀扶。还有的自己来的，我们跟他喊多大的声音他也听不见，我们真的很焦虑。想让他配助听器吧，他子女还不在身边。你说那个给他让他配个好一点助听器吧，这钱也拿不出来。这是退休金没有那些和，哎呀，但是我再等一等吧，也反正我这个能将就
1: 就将就一点、
0: 老了都这样的，你就将就下去了。所以我建议子女就回家沟通时候呢，就一定要一个是放慢语速，就咬字要清晰，不要边走边大声吼叫，起身搀扶老人时候动作呢一定要放缓，避免猛然的转头起身诱发这种眩晕，多陪老人出门啊、串门啊、聊天啊、走亲访友啊，持续的日常对话啊、是帮助这个佩戴助听器老人提升言语识别率、性价比非常高的康复的训练，然后间接的就会舒缓这个耳鸣，然后稳定前庭功能。同时呢，定期的要陪同老人来医院复查听力，调试助听器，顺便呢要复查一下前庭功能，从生理、心理双向的守护长辈的听力健康，减少意外这个摔倒的风险。
1: 在节目当中哈，特别感谢陈医生哈，首先从这个特别专业的一个临床的经验和大家来讲了一些对于这个听力的一些预防啊，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且也教会了我们一些这个实用的自测的方法，特别的简单。不光讲了这个听力的养护，而且还补充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耳鸣啊，还有眩晕，这是我们陈医生遇到的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哈，而且还有一些相关的并发症。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哈，多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耳朵，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也是要多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同时刚才陈医生也说了哈，说是希望我们作为子女的也好好的关心关爱照顾好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哈。那由于时间原因，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最后陈医生再做一些补充吧，给我们的老年朋友。
0: 那好，我就再一次提醒这个中老年朋友吧。这个目前咱们国家听力受损的人群呢，规模是越来越庞大了，老年听障这个问题更是高发，所以大家一定要摒弃"人老必然耳背"的这个错误的认知，远离伤。

0: 耳这个陋习，严重的严格的控制慢性病，然后定期的自己查自查听力，耳鸣眩晕呢同步要留意，听力损失呢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就医早干预，家人呢常伴才是守护听力最好的保障。
1: 嗯，谢谢陈医生给我们的提醒哈，还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一年或者是半年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耳朵，检查一下我们的听力哈。其次我们早发现就是赶紧，如果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就干预做一个治疗哈，这样对后期的恢复会更好一些。再次的感谢陈医生，稍作休息，广告过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凝聚银发力量，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

0: 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0: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电信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的，老年人啊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防范意识呢也较弱，这些原因成为了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为了提高老年人的防范意识，守护好他们的养老钱，在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刑侦支队赵学雷赵警官，今天为大家介绍近期最高发的几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类型以及应对方法。你好赵警官。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常见的几类诈骗类型，电信诈骗类型，还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防范怎么做呢？
3: 好，老年人被诈骗啊，主要是分几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冒充身份的类型，让老人很难辨别啊。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类型的，他会穿着警察的衣服和老人呢视频连线啊，或者是给老人打电话啊，说我是某地啊的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2: 啊，我是警察，
3: 对对对，
2: 我是公安局的，
3: 然后用一些他虚构出来的事实啊，比较严重的事实来去忽悠老年人啊，让老年人信以为真啊，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情况下，然后去配合骗子，然后就把钱转给骗子。
2: 关键是这些人呢，他的状态就不像一个骗子这种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他特别的这种理直气壮的啊，
3: 对对对，
2: 我是公安局的什么什么，你涉嫌现在洗钱了啊，赶紧把你的那个存款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你现在转到我这里来吧。
3: 是的，
2: 他就特别的这个语气就让你觉得，哎呀，我很害怕，我六神无主了，我赶紧就转账嘛，我就非常听信所谓的警官的这个话语。
3: 是的是的，就是这里边要跟老年人说的，就是我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啊，从来不会在网上办案啊，然后呢我们公检法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啊，所以说在老年人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或者接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我们要多方去核实，多去核实这件事情啊，然后就能防范这类的诈骗。然后在冒充身份类的这个诈骗里边啊，还有另一种，就是咱们营口也比较常见，身边也比较高发的，就是冒充老人的亲属啊，包括有子女啊，或者是隔辈亲这种啊，冒充孙子啊、孙女啊这种来诈骗。然后在咱们营口最近阶段也发生的比较多的，就是他的孙子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呀、然后来给这个老年人来打电话啊，说您好，您是谁谁谁的爷爷吗？您是谁谁的奶奶吗？然后他会虚构一个比较紧张、比较着急的事实啊，说您的孙子比如说跟人打架啦，或者是说从哪儿失足掉下来了、住院了，情况比较危急，需要一笔钱。很多老年人啊，在听到这儿就是因为比较紧张这件事情，比较紧张。
2: 隔辈亲，这不就抓人老人的软肋吗？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比较紧张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很着急，然后就把钱转给了对方，其实没有去核实对方是不是骗子。
2: 觉得来不及了，那我孙子都受伤了，我还有空核实啥？我赶紧把钱就转过去吧。
3: 是是是，
2: 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信息现在发展比较迅速，现在有 AI 了，有些人还不知道 AI 是什么，
3: 对对对，
2: 就是他的声音可以合成，他的脸也可以合成。
3: 是的是的，现在这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啊，咱们 AI 技术也不断进步，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都听说过咱们 AI 的产品的进步，包括视频也可以用 AI 来做，照片也可以用 AI 来做，其实声音也是可以用 AI 来做的，就是他这种在诈骗的时候啊，会模仿他孩子的声音，他的声音真的是模仿的很像，
2: 非常像。
3: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听过这个，跟原声如果用人耳来听的话是基本辨别不出来，
2: 基本是辨别不出来。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警官都很难去分辨，那怎么就我们老人更容易被上当受骗了？
3: 是的，
2: 那个他哪知道什么这是所谓的 AI？ 尤其当时那种情况，老年人是非常着急的。
3: 是的，
2: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哎呀，这是我孙子的声音，我孙子受伤了。他不是想到就我是不是被骗了，对方是不是骗子？这下意识的就会把钱赶紧转给对方了。多类型的这种诈骗的方式了。
3: 是是是，在冒充身份类里边啊，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冒充客服啊，冒充客服的，因为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啊，老年人也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红利啊，网络的购物的便利性，你在购买

0: 些东西的时候啊，甚至这个骗子啊，假冒客服，然后说您买了什么东西，由于信息被泄露啊，然后他知道了您买的是什么东西，大概的类型，说您买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将给你退款、退货，然后质量有问题。老年人说，那既然有问题，咱们就退吧。然后骗子就说呢，你看这个，如果要给你退的话，我们要先验证你的银行卡，对不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引导老年人来进行这个验证银行卡的转账，然后结果吧，就是钱肯定是没有给你退成，但是你银行卡里的钱呢也被转得干干净净了。
1: 这种也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剩下比较多的就是假的快递理赔啊，假的退票信息啊，这种老年人也会生活中就假冒身份类的也会比较经常遇见。
1: 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隔辈人呐、还有像这种公检法呀，这种诈骗的会遇到的会多一些。然后除了这些我们假冒身份类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
0: 还有其他类型吧，就是老年人比较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投资理财类型的啊。
1: 这个多了，这我都哎呀，我就是攒一辈子钱了，我得投资点啥，是不是为了我下一代也好啊，或者是为了孙子我再攒一点啊，我投资点，我这样回报率能高一点。
0: 对，是这样的，老年人可能会想，我用我现有的钱，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为年龄在这放着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后我想
1: 攒一辈子了。
0: 对对对，其实是他们的养老钱嘛，我想我用这个钱啊，再赚一点钱给下一辈啊做好铺垫，或者说我买点东西啊当传家宝用，对吧？这个东西也挺好的。
1: 有这样的，买点什么古董，我买点翡翠。
0: 对，这个就是老年人在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中啊，非常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比如说文玩收藏这种啊。因为其实文玩收藏这个行业呀，
1: 水太深了，
0: 特别深。对，不是一般你接触个一年两年你就能玩得明白看得明白的。但是呢，骗子利用老年人这个说我这个介绍的天花乱坠，我这个宝贝怎么怎么样的，利用他这种想要收藏这个心理，说我这个你放你手里三年就能涨10倍，怎么怎么样啊？这种这个给老年人说心动了，这种文玩收藏，然后就让他去购买。其实你很有可能花大价钱买个塑料，
1: 对、
0: 对，买个玻璃。
1: 你以为是那个商周产的，但其实它是上周做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情况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赵警官提到的，这个理财就也有一些骗局。
0: 对，就是很多因为现在网上的直播特别多嘛，然后通过各个平台，老年人也在看网络直播的时候，很可能相信大家也有很多人刷到过，就是这种投资理财类的啊，比如说理财大师、股票大神这种培训班啊，我给你到处在讲股票，在讲每只股怎么样，我是怎么分析的，我以往的战绩是怎么样，这种啊，就是可能会吸引老年人的目光，让他觉得哎，这个是
1: 对方是专业的，
0: 对
1: 方是专家，我得跟他去买，他让我买啥我就买啥。
0: 对，然后他就会说哎，你可以进入我的群里边当我的会员，你先办个会员吧，你先来买个课吧，我把我这个知无不言言无尽，我把我一生所学都教给你，对吧？然后老年人就被骗了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就是如果他是真实推荐的，他可能给你推荐都是垃圾股，然后你并没有任何的收益，可能钱都会亏损在里边。另一种就是他完完全全的是虚构的股票信息，然后让你在虚假的虚假的投资平台上去充值啊，花钱，你这个钱是肯定拿不回来的。
1: 所以哈，各位这个叔叔啊、阿姨们哈，咱一定要注意点儿。一个就是文玩收藏，你以为的那个是古董，但它一定是后做的，是假的。还有一种就是股票的这种，咱要是不太懂这个东西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投入到其中。确实是我们点养老钱不够给他们交学费的啊。那还有我们常见的哪些类型呢？
0: 在老年人被诈骗这类里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类型，就是健康养生类的啊。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自身的基础啊器官的机能下降，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和自身的一些疾病啊就发现出来了，然后一些老年人常见病啊，比如说三高啊这种的啊，就
1: 我心脏不好啊，大家都说得买点辅酶 Q10 啊，你看他网上说的可便宜了，可好了，29块钱买10盒还包邮到家，我得买。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也会对自己的养生方面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方面更为关注一些。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掉进骗子利用这种你这种心理啊，关注的心理掉进骗子的陷阱啊。比如说这个

0: 然说我们这个钱被骗了，但起码对我们的伤害是、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如果你买到一些这个里面不太好的这个成分，然后再伤害到你、嗯，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被骗的实在是太大了哈。
1: 所以说也请那个大爷大妈们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药真的有他说的这么神奇，那么我们医院就没有办法存活了。
0: 对，那我们还为啥医院一去那乌泱乌泱的都是人在看病呢？就证明他的一定是骗子的，骗取我们这钱。我们就讲啊，为什么我们老人总是被骗呢？我们年轻时候就老人觉得我年轻时候可精了，我可厉害了，我怎么我到老了就能容易被人家骗呢？为什么呢？
1: 因为骗子啊会真对不同的群体啊，设计他们不同的方案，然后来实施精准的诈骗啊。骗子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中，他们所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啊，包括对生活的关心、对身体的关心、对下一辈子女的关心啊，和自己体验新的生活、新的网络，然后用来购物这种的欲望，可能会用这个心理来进行诈骗，然后利用老人的感情上的缺失，可能子女不在身边，
0: 都忙 啊，
1: 对，不在身边的陪伴啊，或者是说像我刚才讲到的，冒充他的孙子也好 ，AI 合成的声音也好，就制造一些恐慌，制造一些涉案啊、生病啊这种比较极端的事情啊，让你当时在处于很着急的情况下没有防备去骗你的钱，另一个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类比较常见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先给你来点甜头。对，先让你小赚一小笔，
0: 利用了我们占便宜的这个心理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就包括有些保险类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打感情牌。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叔叔啊，您不是我叔叔，您就是我亲爸啊。这个我从来没遇到您这么好的这个老人，你需要干啥？家里面灯泡拧没拧？你今天饭做不做？我去给您做。因为有些老人自己在家比较孤独，然后老伴儿可能也去世了，这样。哎呀，那个大爷呀，您就是我的亲爸，来吧来吧。来吧，我给你做点菜，一来二去，可能老人就会去相信了，
1: 对，放松了警惕。
0: 所以说哈，做子女的也平常的时候也多跟父亲呐、母亲呐多沟通沟通，一个是都对他们关心关心，同时呢也给他们多普及普及这些防诈骗的一些小技巧啊，别让这种孤独感也好啊，这种让我们老人轻易的就会上当受骗，就让骗子就成了老人们的精神的寄托哈。
1: 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人虽然我现在都会上网了，但是有一些信息他们是比较滞后的。
1: 对，是的，他们在网络的使用上是有一些认知误差，和我们这个网络的有稍微有一些脱节的。网络上你使用软件也好，或者登录网页也好，它会提示你使用的权限也好，他们不会分辨这些东西，然后就直接点了确定，就给对方授权使用这些东西啊，包括前一阵子有那个盗刷信用卡啊，或者是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啊被刷了这种啊，就是他在使用扫码使用了某项服务的时候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授权免密支付了啊，然后在这种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开通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银行卡里钱就分几笔就被转走了，
0: 就稀里糊涂的这钱就没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到底是为啥呢？
1: 骗子可能说你来你这个扫码，我们这个超市有活动啊，或者我们这块哪个网址有活动，你扫码我们给你积分也好，或者给你礼品也好，又骗你去扫这个码，扫这个码之后这个进入到他们自己制作这个网页啊，会向你索要手机的权限。老人也不懂这个，获得了这个手机的权限，授权他这个权限之后，可能就当中就有一项权限是使用银行的免密支付啊这种的权限，因为你手机绑定了银行卡，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他就可以从这里边去给你免密划走你的钱。
0: 所以哈，这个就做一个提示，首先如果出现了这种不清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页面，然后让你去提示啊，输一些密码呀，什么验证码一串，什么各种码看不懂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问问您的子女或者是孙子，你截个图啊，或者是打个电话，哎，我这边收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摁还是不摁，我碰还是不碰，我进不进去，不然你一步一步一步这么去点击，你一定会掉入到对方的一个陷阱里面，你可能是这个钱被刷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死机了等等一些各种问题就会都出现了哈。所以为什么老人说，哎，为啥我这个手机就老死机呢？就是因为你可能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一些病毒啊这类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一定要小心的去防范的同时呢，也多问一问哈。对于老年人防范这个诈骗，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赵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记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在网络上的陌生人啊，遇到他能如果能说出你的电话呀或者身份信息，咱们也不要轻易相信，要去多核实。

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啊，包括短信、邮件啊，或者说咱们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的链接啊，就尽量这种不明来源的不要轻易点击，更不要随意安装不正规的或者说你不认识的陌生软件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轻易泄露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其实也包括自己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咱俩之前有聊到的手机的验证码。
1: 嗯
0: 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骗子他在使用你这个手机的权限的时候，会问你索要你这个短信验证码。这个短信验证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啊，就不要把验证码轻易的给别人。比较重要一点，第四点就是大家不要占那个抱有贪图小便宜的心理。
1: 对，
0: 遇到投资理财啊这种的啊，天上掉馅饼啊这种事儿啊，大家就尽量不要相信。
1: 嗯，掉下来那哪是馅饼啊？那不就是馅饼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打消咱们的健康焦虑啊，然后咱们端正一下自己的养生理念啊，咱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如果想要对身体进行一个保健保养的时候啊，要从正规的医院或者正规的药房，咱们去购买合法的啊，然后这个有正规厂商的正规厂商的这种保健品啊。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了，保健品啊只是保健品，并不能替代药品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呢，不要从保健品上去寻找帮助，而是用正规的使用药品。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养老钱啊，尽量不要轻易的
1: 拿出来。
0: 对对对，不要那个头脑一热啊，就把这个咱们养老钱拿出来了，然后很可能遭遇到骗子的，导致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对，就只要一提到钱，咱们那根神经哈就立马精神起来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就只要提到钱，咱就立马警醒一下啊，怎么回事？他要动我钱，对吧？那是不行的，对不对？时刻有这根思想哈。嗯，
0: 然后骗子主要的核心思路就是从你的兜里把你的养老钱掏走嘛。
1: 对，就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钱，所以一提到钱的这个问题上，但凡涉及到钱那个边儿，咱们就注意一下啊，警醒一下咱就可以了。
0: 然后就是推荐咱们老年人啊，去安装一些实用的工具软件。如果自己不会安装呢，可以求助一下自己的身边的人，子女啊，或者是隔辈儿啊，去帮你安装。比如说咱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咱们这个 APP 它功能非常齐全，它有那个来电的预警啊，然后陌生号码的拒接啊，风险查询，这些功能都可以开启，实时保护老年人的手机，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国家反诈中心的各个平台，包括我们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都有自己的公共账号，咱们关注一下，里边会实时更新呢最新的诈骗套路啊，诈骗的骗局，然后咱们多学习这个反诈知识啊，来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千万不要端着面子思维啊，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第一时间跟子女沟通，
1: 不行，
0: 觉得不好意思。
1: 对，那我子女觉得瞧不起我了，我是作为长辈的，我咋能这让这个子女看不上我呢？不行，我不能告诉子女。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0: 对对对
1: 啊，有
0: 这
1: 样的
0: 想
1: 法。
0: 这个面子
1: 想
0: 法，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放下的。咱们出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去跟子女去沟通。
1: 对
0: 啊，然后多问一问，总不是坏事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了冒充您的孙子来骗您，这种陌生电话，您可以暂时选择不相信，把电话挂断之后，用你的电话再给你的孙子拨回去一个，
1: 对，
0: 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对，或者是你问一下你子女说，哎，我大孙子怎么了？是不是在那边受伤了？怎么刚给我打电话说受伤了？然后你儿女发现，哎呀，不是啊，没有的事儿啊，我没听说呀。啊，一核实会发现，啊，你可能是接到骗子电话了。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另一个，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呼吁咱们老年人的子女啊，多多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注他们生活方面的需求。
1: 对，多关注一下，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很好，就是很好的去预防了。即使会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子女比较关心呢，长时间的关心老人的一些生活呀，然后老人就会有一个防范意识。对，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还对老人还是一些关心和关爱的吧。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在疑似遭遇诈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0啊，联系咱们当地的警方啊，然后咱们营口公安也会全力的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就第一时间哈，有什么问题赶紧打上110，你说，哎，警察，我遇到一个这么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真的？警察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回复啊，
0: 对，
1: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您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了哈，不要轻易的相信哈。同样呢，在节目里面我做一个提醒哈，我们要保持警惕，做到不

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哈，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和咱们的家人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10报警电话，还有96110都是可以的啊。好，感谢赵警官，感谢今天跟大家教会我们一些防诈骗的一些小诀窍哈，也希望我们老年人不要上当受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

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

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 3.3 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 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玩具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

0: 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那不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步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曼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下一段旅程中有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宫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

透明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

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那也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精细气象赋能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共建示范基地，护航稳产提质；
4: 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提质升级，打造辽南滨海旅游品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今年以来，市气象局深化产学研合作，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聚焦营口苹果、李姓等特色优势林果产业，搭建气象加果树精准助农服务体系，将精细化气象监测、灾害预警、农事指导送到农户身边，有效提升特色果业防灾减灾能力，以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当前正值苹果作果膨大、管护提质的关键时期，气候条件直接影响果品产量与品质。在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熊岳镇苹果种植示范基地，两套专业果园小气候监测设备全天候运转，实时采集园内温湿度、光照、风速、降水等精细化气象数据，实现果园微气候动态监测，数据实时更新。近期，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气象局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正式建成果树气象示范服务基地，依托科研院所40余年果树物候观测积淀，紧盯果树花期、坐果期、膨果期等6大关键生长周期，滚动发布气象实况分析、灾害预警、科学管护建议等专项服务产品，用精准气象数据指导农户科学务农，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损耗，持续提升本地果品品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于年文：
7: 这个气象数据啊，其实对我们果树生产很重要。你看，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冬天这个就是这个最低温度和那个最高温度，我们可以预测就是明年这个果树有没有冻害，可以预测一下，对果实品质这个和的增产很关键。我们以前都看手机上有时候数据有点延后，有点不是很准确。我们有这个相站合作以后，就是我们实时数据可以共享，这个对我们就是防治呢，就是获得数据来说更便捷、更准确。这第二就对我们防治这个病虫害防治啊和一些农事活动啊，比如我们施肥灌水了，就是更精准、更精确。
6: 气象赋能农业，精准服务助农。熊岳镇苹果种植示范基地依托气象监测大数据，结合果树专业种植技术，打造双向联动的助农服务模式。气象部门定期复盘阶段性光照、气温、降水、气候概况，预判未来一周、一旬天气走势。果树科研专家结合气象趋势，定制针对性农事指导方案，让农户精准抢抓适宜天气，开展田间作业。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气象局工程师王莹：
8: 比如说那个光照、温度还有降水对农事的一些影响，然后根据下一旬或者是下一周的天气趋势预测，然后那个跟果树科研所的专家们进行合作，他们根据我们的前期的总结和后期的气候趋势预测，然后对农户提出就是比较科学的那个农业生产建议。比如说这一段连续雨天气比较多了，然后他就可以提早进行农事的一个活动一个准备，根据我们发布的逐小时的预报，然后来进行选择作业的时间，这样会减少他们的成本。
6: 精准高效的气象加科研助农模式，有效降低了果农管护难度，破解了传统种植看天吃饭的难题，为我市特色林果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下一步，市气象局将持续完善果园气象监测网络，扩大示范基地辐射范围，持续健全气象加果树全链条服务体系，把精准专业的科技助农服务覆盖更多种植基地，筑牢营口特色果业产业根基，持续助力农业增效，果农增收。
4: 盛夏时节，素有辽东第一滩美誉的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经过全方位提质升级改造，以崭新面貌迎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依托全国美丽海湾生态基底，景区聚焦基础设施提质、智慧安防升级、文旅业态扩容，打造集生态观光、滨海休闲、亲子度假、夜市消费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我市滨海文旅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位于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拥有 3.2 公里海岸线，景区内沙质细软、滩平浪缓的天然浴场每年都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游玩。此前，白沙湾已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美丽海湾名单，是辽南地区知名亲海旅游度假胜地。记者梁瑞佳。
6: 在我身后就是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全新推出的沙滩酒吧。这片临海酒吧直面整片沙滩，游客们一边吹着清爽海风，一边听着动感音乐，日落时分还能看到绝美的夕阳坠海景象，氛围感直接拉满。
5: 游客青青：
9: 我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日、大海，还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还可以尝到这个特色美食，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开心、放松并且幸福。
5: 沙滩酒吧经营者周英浩：
10: 我们这边主要是运营沙滩酒吧、沙滩摩托、海鲜烧烤美食、网红凉亭打卡拍照等，平均每晚至少接待游客2-3千人，欢迎大家来到白沙湾黄金海岸休闲放松，体验滨海特色娱乐项目。
5: 白沙湾的魅力除了海还有林，5000余亩原生态槐树林沿海岸线一字排开，游客在清凉海水中尽情嬉戏后上岸便可躲进树荫下感受清凉绿意。记者梁瑞佳。
6: 走在千亩连片的海岸槐树林中，浓密树冠交织成绿色穹顶，隔绝了盛夏烈日，林间格外的清凉舒爽。几步之外还能看见金色沙滩与辽阔海面，林海相依，两种景致无缝交融。在这里既能近距离拥抱自然绿意，又能随时远眺到碧海蓝天，动静相依，让人格外的放松。
5: 为更好服务广大游客，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新建生态停车场5处，新增停车位700个，同步配套智慧停车系统，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同时新建集导览咨询、医疗急救、投诉受理、休憩饮水等功能于一体的游客中心站，打造 3.2 公里滨海步道，并配备夜间照明，方便市民散步游玩。此外，景区进一步丰富功能业态，滨海露营地错落布局，摩托艇、水上飞人等海上运动项目陆续向游客开放，设置免费帐篷供游客使用，推出文创馆和美食屋，吸引大量游客驻足选购。白沙湾文创馆店员周义言：
11: 自我们这个文创店开业半个月以来，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有一些地域的特征，比如这个会动的海星，来拍一下都会跳舞的，还有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主打商品菠萝叶饼，它里边的馅儿可以拿出来，里边都是装了真的艾草，也是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的。
5: 据了解，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由营口国投集团、营口文旅集团和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联合打造，该项目依托白沙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引入成熟的规划理念、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金石滩文旅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坤：
12: 那么现阶段呢，白沙湾黄金海岸项目已完成沙滩休闲区及部分商业区域规划布局，各类游乐设施配套正加快推进建设，下一步项目将持续落地海上娱乐区、林下休闲区、商业步行街等多元业态， 着力打造辽南滨海旅游品牌 IP， 以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旅游消费需求。
5: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西市区就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特色亮点以及下一步规划进行专题发布，全面展示辖区文旅产业从网红出圈向品质深耕、从流量增长向消费提质的丰硕成果，系统推介西市区高质量发展新举措、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近年来，西市区坚持把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作为发展理念，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转型，文旅品牌影响力、市场吸引力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多点开花，亮点纷呈。自2024年以来，西市区累计举办12期微醺音乐会，吸引超8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打卡。依托最美西海岸核心文旅 IP， 相继推出西海岸冰箱贴等系列特色文创产品。最新发布的文旅吉祥物喜龙，进一步塑造辨识度高、记忆点强的城市文旅新形象。同时，西市区深耕本土历史文化底蕴，迭代升级一日
13: 一是深耕内容策划，擦亮文旅特色品牌；二是夯实公共服务，普惠群众文化需求，稳步推进城乡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充分释放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加密西市微非遗大展活动场次；三是打磨城市叙事，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依托一百年特色文化活动载体，全方位讲好西市城市故事。
6: 发布会上，西市区文旅广电局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推文旅 IP 从网红变长红，持续释放产业活力，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局长李嘉伦：
14: 一是做强文体加周边的联动消费，我们将依托西市全民健身嘉年华微醺音乐会的品牌热度，把活动现场的激情直接转化为餐饮的订单和酒店的入住率，实现活动流量向实体消费的无缝衔接。二是提升文创产品的量产与变现，我们将加快喜龙系列公仔的发售，同时配套开发微醺主题的实用性伴手礼。三是持续打造最美西海岸的一站式体验，重点丰富日落加市集加美食的综合业态，切实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工商银行营口分行开展

0: 信专题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守信意识。活动在工商银行营口分行营业网点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值分中心服务大厅同步设置征信宣传咨询岗，摆放征信服务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工作人员解答群众关于征信及公积金业务相关问题，为广大市民普及个人征信报告查询、不良征信记录影响、征信洗白骗局防范、公积金贷款申请流程、公积金贷款信息上报等相关知识，详细讲解住房贷款产生逾期对个人征信带来的不良影响，指导群众规范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引导市民理性借贷、按时履约，维护良好信用记录，全力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氛围。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盖州市举办2026百日千万指引未来筑梦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社会求职者搭建专属对接平台，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此次招聘会由盖州市委组织部、盖州市总工会、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共吸引4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技术研发、运营策划、技术管理、智能制造和金融财务等千余个岗位，涵盖多个行业，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求职者认真浏览岗位信息，不时询问薪资待遇、企业发展等相关情况。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求职者全面展示岗位信息，提供职业指导等服务。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乡音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福顺来了，饺子群都福顺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想要飞，
7: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8: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
9: 听心事，
8: 讲故事，
7: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10: 绝对快乐。
11: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了集中受理期。28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学生资助工作情况。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在申请条件下，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够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在贷款额度上，党的18大以来，先后4次提高贷款的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在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制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的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的优秀青年人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经受到过哪些资助，会查得一清二楚。

正值三伏天，不少人呢会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的加入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比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能够诱发更严重的疾病。三伏天当中应该怎样运动才算科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当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选择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像慢走，还有游泳。中老年人像八段锦这些运动都是比较适合的。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的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比如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会出现热射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医生提醒大家，高温天运动，人体的水分流失加快，一定要及时的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暑假期间，孩子去哪儿，由谁来带，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难题。这个假期，在暑假期间，孩子去哪儿，由谁来带，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难题。这个假期，在北京各。

富有趣的课程内容不仅让孩子在动手当中、体验当中找到了乐趣，还结识了社区里的很多小伙伴。

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技艺，感悟传统文化。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了生活化的手作美学。在四川，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到了傍晚6点半，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的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当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这个暑假，各地文博场馆化身沉浸式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

0: 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聊的？
1: 我最近感觉压力太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
1: 大概持续有2个月了。最近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累，没兴趣，学习也提不起劲儿来。
0: 2个月的压力确实会让人感觉很疲惫。2个月前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是什么让你一下子压力这么大的？
1: 上学期考试考得不是很好，觉得自己很差，辜负了爸妈的付出。我现在就很担心学习，担心考不了好成绩，可是越担心越学不好。
0: 考试成绩不理想，确实会感觉到很挫败呢。看来上个学期的期末让你对学习没那么有信心了。那这个学期的2个月你睡眠怎么样？身体会不会也觉得很累？
1: 是的，我最近入睡变得困难了，而且总是做梦。白天上课一到下午就会很困，回家也不想写作业。
0: 我懂这种睡不着又被学习压力缠着的难受。这2个月你有做过什么尝试来调整一下吗？
1: 我试着让自己学，有时候也可以学得进去，但是就是觉得比之前更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看到你在努力做出尝试和调整，你真的很棒。你愿意来寻求我的帮助，也是你做出的一种尝试。你最期待我能从哪方面帮助到你呢？是想调整睡眠，还是先改善一下学习状态？
1: 我希望能先调整一下我的学习状态，因为如果学习状态好起来，我不那么焦虑了，睡眠也能有好转。
0: 那我们先从最微小的动作开始试试，比如翻一页书，抄3个单词，闹钟响了就立刻停下来，不用逼自己记住或者完成更多。微小的完成感反而能帮你慢慢找回掌控感和信心。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1: 我可以试试。
0: 你想从什么样的任务开始尝试呢？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你有兴趣并且不那么困难的。
1: 我希望可以多背英语单词，每天至少能背10分钟。
0: 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可行，背单词也刚好是能拆分出小步骤的任务，既没有特别困难，日积月累下来也能让你的英语成绩提升不少。太棒了，那我先走一步，在行动迷宫等你，期待与你一起在行动中找回自信心和掌控感，一步一个脚印的一起进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3: 哦，这个呀叫盲道。
2: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4: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个叫花机。
2: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3: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2: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5: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太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
1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1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0: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打扮的兔子小姐。森林里的春天真热闹，桃花粉嘟嘟的，迎春花金灿灿的。兔子小姐站在了镜子之前，左看看右瞧瞧，愁得直叹气。明天森林要举办春天舞会，她想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翻遍了整个衣柜都没有找到满意的配饰，这让爱打扮的她别提有多郁闷了。不行，我得找件好看的配饰。兔子小姐跨上了小篮子，蹦蹦跳跳地出门了。走了没多久，她看到小溪边的大树下，袋鼠太太正站在那里。她的大口袋上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口袋商店解决打扮的小烦恼。袋鼠太太的尾巴翘得高高的，大口袋里还露出了几根彩色的丝带。兔子小姐眼前一亮，赶紧跑过去。袋鼠太太，我要参加春天舞会，想买好看的配饰。太太笑眯眯地拍了拍她的大口袋。没问题，我的口袋里藏着好多宝贝呢。说着，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顶粉色的蕾丝帽。这顶帽子配你的白裙子，超好看。兔子小姐试了试帽子，的确很精致，可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袋鼠太太又掏出了一条珍珠项链，还有一对蝴蝶结的发圈，兔子小姐都一一试戴。珍珠项链有点沉，蝴蝶结的发圈颜色和裙子不搭。最后，袋鼠太太掏出了一个胡萝卜形状的发夹，粉嘟嘟的，兔子小姐一看就非常喜欢。就是它！兔子小姐激动地跳了起来。袋鼠太太，请问这个胡萝卜发夹要多少钱？
1: 这个呀，可以免费送给你。
0: 兔子小姐疑惑地问，这个胡萝卜发夹这么好看，为什么是免费的呀？袋鼠太太指了指口袋，我们这里有好多漂亮的丝带，你帮我把它们整理成蝴蝶结，这个胡萝卜发夹呀，就可以免费送给你。原来袋鼠太太早就听说兔子小姐心灵手巧，之前还帮森林里的小动物做过蝴蝶结装饰。兔子小姐一听，开心地直拍手，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她坐在袋鼠太太的身旁，从口袋里抽出一根根丝带，认真地整理起来。没多久，一堆五颜六色的丝带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袋鼠太太满意地点了点头，她把胡萝卜发夹递给兔子小姐，送给你，这是你应得的。兔子小姐接过了胡萝卜发夹，开心地戴在了头上，她对着溪水照了照，美得直转圈。春天舞会上，兔子小姐穿着好看的裙子，戴着漂亮的胡萝卜发夹，和朋友们一起翩翩起舞。

0: 纸片上的字。小白兔在树林里玩，它捡到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四个字：一条老狼。看到这几个字，小白兔吓得直哆嗦，它拼命地跑回家告诉妈妈：
1: 妈妈妈妈，树林里有一条老狼，你看你看。
0: 白兔妈妈看了纸片也吓坏了：
1: 哎呀，这可是大事儿，要快点儿告诉兔子村所有的伙伴。
0: 不一会儿，兔子村的伙伴们都来看这张纸片，许多的兔子都吓得哭起来了。
2: 嘿嘿，我家的兔宝宝生下来才两天呢，这可怎么办呢？
1: 就是，我的腿还有点瘸，跑不快，这可怎么办呢？
0: 村长老灰兔，他仔细地看了看纸片。
3: 别怕，这是半张纸片，另外半张上写的是什么还不知道。小白兔，这张纸片从哪里捡到的？
4: 村长爷爷就在小树林里。
3: 那好，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0: 小白兔领着村长和许多的伙伴们来到了小树林里。村长大声地说：
3: 大家找找看，这儿肯定还有纸片。
0: 大家找啊找啊，一只小白兔的眼睛非常的尖，他找到了另外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来了两个字。两张纸片合在一起，大家吓坏了。
1: 哎呦，这回可真得快跑了，一条狼来了，快跑啊。
0: 腿快的都逃跑了，跑得慢的和瘸了腿的兔子们哇哇的大哭：
2: 一条老狼来了，我跑不动啊，这可怎么办呢？
0: 村长也拿不定主意了，因为这句话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一条老狼来了。这时候一只小松鼠听见了哭声：
4: 小兔子们，你们哭什么呢？
3: 啊，松鼠，是一条老狼来了，我们就要倒霉了，你瞧这个纸片。
0: 小松鼠看了看纸片，
4: 村长爷爷，这张纸片还没有完整，你瞧这边还有一个撕的印儿，我们再找找看，一定还有其他的碎纸片。
0: 村长仔细看了看，哦，果然是这样。
5: 小兔子们不要哭了，我们赶紧找一找还有一张纸片。
0: 可是大家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长颈鹿来了：
6: 喂，你们在找什么？

0: 我们再找一张碎纸片。
1: 长颈鹿四处瞧了瞧，
2: 喂，你们瞧，远处的树枝上有一张碎纸片。
1: 兔子们抬头一瞧，果然不远处的树枝上有一张碎纸片。小兔子们光顾找地上了，谁也没有注意树上。长颈鹿一抬脖子，叼下了纸片。村长赶紧把三张碎纸片合在一起，啊，这才是一张完整的纸片。只见纸片上写着，一条老狼来了，可是被我打死了，大家别害怕。下面署名是神枪小猎人。啊，原来老狼已经死了。兔子们高兴地做起了游戏，那些逃跑的兔子也都回来了，当然他们还邀请了小松鼠。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留给我们的珍贵信念，有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内涵。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看这本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这是商代青铜器，现存于山东博物馆的亚丑，它哈哈憨笑，合不拢嘴，好像在说：“好客山东，欢迎您。”尽管他双目圆睁，做狰狞状，似极富威严，但是他却嘴角上扬，内心升腾的笑是一种自信的表达。月是王权的象征，说明亚丑部族与商王朝有着臣属关系和高度一致的文化审美。这是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官俑，他的脸上充满了微笑，这是来自大秦公务员的微笑。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汉时期千秋绝艳图，王昭君则为我们展现了既不失大家闺秀的端庄，又形成了哀而不伤的意境。这本书聚焦100张被定格在文物上的中国面孔，透过这一张张脸，看见从未褪色的喜怒哀乐。这些面孔来自57家博物馆、研究院，来自陶器、玉器、青铜器等上百件珍贵文物，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地域、民族的面孔和表情。书里用图文进行解读，从面孔到情绪，在展现文物细节的同时，呈现出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4: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4: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3: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0: 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4: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5: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6: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7: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6: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寒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9: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0: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9: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0: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8: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1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

0: 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3: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

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送客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成得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临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

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就是梦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史信峰。登上史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须石笋冈，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绝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似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杨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鹰歌石、飞鱼石、彩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木确实够繁多的了。名木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木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 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看到飞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游市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晴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三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两旁高耸的塔楼。观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身影，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 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它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繁华绚丽，灿若艳阳，招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甚至让它有了花之城的美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它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它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毯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毯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

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一年的时间。玉清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毯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待游者踏过，花土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

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万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

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 3.3 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 2.75。 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 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的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平时啊，各种保健品的花样和宣传方式那是层出不穷，功效呢也吹的是天花乱坠，而中老年人呢是最容易上当的人群，往往被夸大其词的宣传给忽悠了，结果呢是花了一堆的冤枉钱。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先来帮您科普一下，有哪一些是被吹上天却没有多大作用的食物。首先呢是蛋白粉，市面上啊一罐400克的蛋白粉要卖到200-300块钱，健康成人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1克的蛋白质，这些数量的蛋白质呢，咱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饮食来满足。因此啊，正常饮食的健康人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粉的。接下来呢，再说说葡萄籽儿。葡萄籽儿被商家大肆的宣传，说抗癌呀、抗氧化呀、延缓衰老啊，各种葡萄籽儿油、葡萄籽儿粉也卖的是热火朝天。实际上呢，这葡萄籽儿提取物抑制癌细胞的实验数据啊是不少，但是结论前提都写得很明确：体外实验能够抑制癌细胞，体外实验。只能说明可以针对特定的癌细胞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葡萄籽提取物能够在体内抑制癌细胞。有机食品，针对有机食品呢，咱们要闹清楚，贵的可不一定就是好的。消费者协会早就对市面上的有机食品啊、绿色蔬菜等等进行过抽样检查，分别对农药残留量啊、重金属污染物质限量啊、理化指标等等进行了检测，结果呢让人是大跌眼镜。这些所谓的有机食品、绿色蔬菜虽然在价格上那比普通的蔬菜要高出好多，但是呢这些指标检测的结果依然是超出了国家的标准。还有啊，咱们常见的什么高钙奶，所谓高钙奶啊，只是在生产的时候人为的额外添加了一些钙质，也就是使得奶当中的这个钙含量稍微高了一些。其实呢，普通牛奶当中的钙是乳酸钙，吸收率比较高，而高钙奶当中人工添加的是碳酸钙，吸收率啊就比较低了。高钙奶喝了呢，也不等于就能够将含钙的成分完全的吸收掉，其实呢普通的牛奶也就够了。再来看看鱼油，既然鱼油来自于鱼，提纯鱼油并不稳定，那么吃鱼不是更直接有效吗？这答案是肯定的。除了鱼油之外啊，鱼还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鱼肉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很低，这个呢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极有好处的。还有啊，就是这两年大火的海参。海参的价值呢其实在于蛋白质，不过它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高，但是呢质量并不高。蛋白质有高质和低质之分，其质量主要是通过人对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吸收率来做评判的。鸡蛋才是最符合咱们人体氨基酸模式的食物，每天呢吃这么一两个鸡蛋，再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青菜，摄入的蛋白质在质和量上都远远的胜于海参。同样火的没边的还有酵素，不少的商家呀纷纷声称这货能够帮助排毒、美容，还能减肥，神一样的速度就挤进了保健品的排行榜当中。实际上呢，酵素减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 酵素啊，其实是日本名字，也就是咱们最熟悉的酶。但是胃当中的酸性很强，一般而言呢，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难经受住考验的。再加上咱们胃里啊，还有专为酸性环境而生的胃蛋白酶。

可以把别的酶啊给切开。到了小肠的蛋白酶攻击性更强，不管食物蛋白还是酶都会被切的是七零八落，不可能再有活性了。咱们吃了之后啊是什么作用都没有。有很多父母啊都热衷于给孩子选购儿童的专属食物，就比如说儿童酱油。这儿童酱油的广告宣传呢，说是专为儿童健康研制的酿造低盐淡口酱油，适合拌饭、清蒸食物等等，充分的考虑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味觉的特点，富含18种氨基酸、有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儿童所需的营养元素。实际上啊，专家提醒咱们说，儿童饮食完全不需要额外再用酱油来调味儿，正常饮食当中所含的钠已经足够满足儿童的生理需求，任何外加的盐那都是多余的。而且小时候越是重口，长大之后呢就越难以控制对盐的需求量，高血压的风险也就会更高。胃肠不好的朋友啊，近两年可能比较关注养胃饼干，随着猴菇饼干养胃的说法是越来越流行，市场上与猴菇有关的食品呢也是越来越多。实际上据专家介绍说，所谓的养胃饼干很难达到它宣传的养胃功效，而且呢苏打饼干本身就是养胃的好帮手，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养胃饼干，倒不如啊那几块钱一大包的苏打饼干。鸡蛋呢是咱们最常见的食物了，那么初产蛋您听说过吗？所谓的初产蛋呢，也就是这个鸡开产的一个月之内下的蛋，被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是浓缩的鸡蛋精华，所以呢不惜高价也得买回来吃。一些商家呢也是宣传说这个初产蛋能够促进大脑发育，增强体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特别适合产妇啊、学生啊以及老年人来食用。可实际上初产蛋是指母鸡在110天到130天之内所产的第一窝蛋，虽然是很珍贵，但是营养价值呢并不比其他普通鸡蛋高多少，而且啊初产蛋健脑的说法根本就不靠谱。有益大脑健康的营养物质呢主要是脂肪酸、卵磷脂等等，没有任何数据显示说这个初产蛋的这些物质含量比普通鸡蛋的就高。近两年呢黑糖产品在年轻群体当中是悄然流行，其实这个黑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糖的一种，功效上呢和普通红糖也没什么差别，很多人认为黑糖的功效就是比其他的糖更好。其实呢黑糖和红糖一样都属于是蔗糖，两者在本质上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营养价值和食用功效上呢也基本相同。最后啊咱们再来看看黑枸杞和蜂胶。黑枸杞一度被称作是软黄金，据商家的宣传呢具有万能的功效，价格最高啊达到每公斤好几千块钱。实际上这个黑枸杞呢只是比红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要高一些而已。其实啊日常的紫黑色的食物，比如说葡萄啊、茄子呀、紫薯、桑葚都含有花青素，它们的作用呢和黑枸杞啊那是一样的。蜂胶是蜜蜂从植物芽孢上采集到的树枝，再加上自己的分泌物得到的这么一种胶状物。据说蜂胶啊能够阻挡细菌等等这些外来的侵袭，希腊、罗马、埃及等等这些地方的古人呢用它来疗伤、消炎以及制作木乃伊。真有这么厉害吗？商人们看到的蜂胶啊有可以被用来吹嘘的空间了，既然可以阻挡细菌的外来入侵，那么抗菌抗病毒到调节免疫抗肿瘤，这就应该都不在话下吧。但事实上呢对蜂胶功效的研究呢大多集中在动物或者细胞身上，针对人的实验规模呀都不大，在医学上呢不被认为能够足以得出上述结论。好了，咱们先来稍事休息。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一些被过度宣传的食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这样一个话题，50岁以后睡前不要做的事情。50岁啊，年过半百，是长寿的重要转折点，前半生的基石已经打好了，后半生需要继续改善。一个人是否可以抗衰老，能否保持健康，长寿与否，取决于50岁以后您怎么去做。说到日常生活，人们每天呢都需要睡觉，睡前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长寿。50岁以后，您得记得睡前六不要，下半生呢会减少进医院，长寿也会跟随着您。

水。当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如果您在睡觉之前喝了很多的水，第二天呢就会出现局部水肿，甚至呢会使皮肤松弛，加速衰老。并且啊，睡前喝太多的水会增加夜尿的次数，这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呢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最好啊是在早上喝水，或者醒来之后呢少喝一点，在睡觉之前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一点儿，但是不要喝得太多。三呢是不要剧烈锻炼。由于白天工作很繁忙，有些人呢会在晚上锻炼，但是啊最好不要在睡觉之前锻炼。睡觉之前呢应该尽量的保持身心的平静。睡觉之前剧烈的活动，神经细胞控制着大脑的肌肉活动，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呢，不会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无法迅速的入睡。但是呢，咱们做一些小的活动，比如说漫步走啊、散散步啊，这些反而是有助于睡眠的。四呢，是不要吃宵夜。如今呢，很多人喜欢熬夜，然后呢在深夜饿了就得吃点宵夜呀，吃饱了也困了怎么办，那就直接睡觉呗。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睡眠习惯，晚上啊必须睡觉和休息，肚子呢也需要休息啊。如果您在睡前吃了很多的东西，那么肚子就得加班加点儿，这个过程啊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久了呢肠胃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啊，睡前吃的太多也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这个将是非常的不舒服，影响睡眠质量的事儿。第五呢，是不要过度的兴奋。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许多胆小的人非喜欢在晚上看恐怖片，往往是看完之后啊，被吓得睡不着觉了。睡觉之前呢，最好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兴奋，无论是愤怒、恐惧还是狂喜，这些极端的情绪啊，都会影响咱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使其兴奋或者紊乱，无法安然入睡。因此呢，在睡觉之前应该尽量的放松大脑，听一些舒缓的、柔和的音乐来帮助大脑进行入睡。第六呢，就是不要玩手机。许多人在睡觉之前呢，习惯看看手机，有人在关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还必须得先刷手机一段时间，这种习惯会伤害眼睛、伤害颈椎、伤害皮肤、伤害大脑，甚至呢还会伤害肾脏，真的是有很大的伤害，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啊，睡前不要看手机，让自己休息，让这手机啊也休息休息。为了健康也为了长寿，刚才提到这几件事情呢，50岁以后在睡前呢可就千万不要做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丽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0: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1: 蓝楼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

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接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尘

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 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携带着二王白土逃出了吴军的军营，过洞庭湖，上了君山。这个时候，野人熊一声令下，弓箭手准备好。这弓箭手们呐，把这弓箭全都亮出来呀，瞄准了贾明。但是一时间他们都不敢开弓放箭，因为这贾明手里边抄着二王白图呢，射贾明把这二王爷射着了怎么办呢？可是这个时候野人熊的眼睛都红了，他这一声令下，连二王在贾明是一并射死。这号令一传书是震撼吴军。二王这个人，他过去就是云贵两省的土藩王，他们是世袭藩王，他手下有很多死党。你像这乔杜、乔云木和耿长素、耿长明，这些侠剑客都追随他好几十年了。现在一看贾明把二王给拿去了，救不下来，野人熊耸先锋却下令放箭都射死。这些侠剑客是心中不满，但是面对野人熊，他们还不敢说什么，那眼睁睁看着牌子箭往前射呀，啊啪！他们在岸边射箭，贾明带着二王跑出去约有六七十步，弓箭往前一射，贾明扑通一下就摔那儿了，紧跟着那个箭像密点飞蝗一样。您说射了多少箭吧，那个箭都已经把这贾明和二王给埋上，形成了一个箭丘，一个箭包。那贾明和二王是必死无疑了。船上的慢慢老道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他们没有把二王给拿活到青营去。不过现在射死了二王，恐怕以后吴三桂要追究我的图纸野人熊啊。那么别的侠剑客呢，倒不忍往前去，一想这么多箭，那把人得射得像个刺猬猬似的。野人熊又下令告诉军卒，把二王千岁的尸首送到二王的御帐之内，

把贾明的尸体送到他大营去。野人兄想，你别看贾明死了，死了我也得把他碎尸万段，不这样不解我心头之恨。有好几十名军卒，他们跑向前边这个箭垛子，用手扒，把这箭扒开，好把里边两具死尸提出来。但是刚这么一扒，里边嗷的一声，这贾明噌就窜出来了，撅着屁股就往山上跑，啊当当当当当当，把这几十军卒吓得脸变了颜色，腿打颤，心想这贾明怎么没死。贾明撅着屁股跑，有一些军卒看着了，就在贾明那屁股上钉着好几支凋零箭，他这一跑那肉来回晃的，这箭杆突突突上下来回直颤。书中交代，后边一开弓放箭，贾明就情知不妙，他把二王赶紧就背在自己身后去了。他看前边有一片洼地，但这洼地并不太深，可贾明一琢磨，先趴下再说，他赶紧趴下了。他这一趴下，后边的一射箭，虽说射中的屁股两箭，可是没有射到要命的地方，伤势不重。可是二王惨了，二王身上中了20多箭，有好几支箭射到后背上，这几支箭射的地方可挺危险。贾明往山上一跑，钻进松林，踪迹不见，跑回军营去了。野人兄本来在船上等着，把死尸拿回来，他不下船，这就回去。突然间见贾明一跑，他神色大变，伸手亮出来昆仑大棒，跳到岸上。他想追，再看贾明没影了，那追什么呢？再追，那就到了清营去了。他这才站住脚步。金顶云龙八月霸天鹏也擎着棒，随后上来了。可是野人兄把他拦住了，八月不要往前去，前边清营有许多军兵，那里十分危险。八月一想，得跑了贾明，二王现在死活还不知，先看看这位二舅吧。一看二王这口气还没咽呢，咕哒咕哒的，不过病情十分危急，赶紧抬回去到军帐，让随军的医官诊视。那么他们这些人把二王抬上船，过洞庭湖回军营不提，单说就在当天的晚上，吴军的军营之内有一个人心里边感觉到很不舒服，喝了点酒，眉头拧成一个疙瘩。那说这个人是谁呀、啊？哎，他正是单掌托天骷髅剑客乔渡乔云木。这乔渡最近这些日子他就不痛快，他为什么不痛快呢？因为他感觉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边，从王爷到大帅还有很多将官对他不重视。乔渡想，我是什么人物？要提起我来，我是一位名剑呐、啊，我在江湖上是赫赫大名。我为吴三桂、吴王爷做了多少大事？我曾经到康熙皇帝的皇宫内院去行刺那个小皇上。可是现在呢，吴军这面所有重要的官职都让别人占上了。啊，大帅是那个孟焕，总先锋是野人雄，有个副先锋那活阎王占霸海，还投降贾明那边了，现在又被这边给捉住压起来了。就那个霸月霸天鹏仰仗着他的舅舅是大帅，也全然不把我乔渡放在眼里。罢了，我得让你们这些人知道知道，我乔渡这个人马王爷三只眼。今天晚上我一个人过洞庭湖，我上君山去看看。

0: 你们眼睁睁瞧着那个贾明跑了吧？
1: 我今天晚上我把他脑袋给他拎回来，我这才使你们对我刮目相看。
0: 乔杜乔云木他拿定了这个主意，半夜过洞庭湖上的君山。您别看这老家伙已经七十出头了，但是他的轻功极强，水性又好，腰中掖着36节骷髅宝鞭，凭着他绝顶的功夫，他摸到了青营之内。说有许多站岗廖哨的，三步一卡子，五步就一个哨，但是都没有察觉到他。他往前走来走去，就离着中军帅帐不远了。抬头一看，他吃了一惊，灵棚，这是谁的灵棚？谁死了，在军中设摆灵棚？那古时两军阵前作战，那死人也是常事，说死个什么军卒将官了，那也找个方便地方先埋了也就是了，说在军中给设灵棚祭典，那死的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乔杜乔云木他住上衣了，蹑足潜踪，他接近灵棚，离着还有3-4十步远处，他藏在一个阴暗的地点往这边观看。忽然间他听到了圣婴的哭声，圣婴在哭，
2: 明儿啊，明儿啊。
0: 接着有许多小侠都哭上了，杨香武哭那声最大，
2: 老贾呀，咱们哥们儿啊年岁都差不多，你说你就先我们而去了，你怎么不让五哥难过呀？
0: 那坏孩子哭的声音更刺耳，
2: 哎呀哥哥呀，还是我死了你活了吧，我带你死吧。
0: 乔杜他这么一听啊，贾明死了，哎呦，这一定是贾明在白日里挨了弓箭把他给射中了，虽说他当时逃出来了，但是伤势严重而死。
1: 哦，看来我倒省事了，本来我想杀贾明啊，甭我杀，他自己死了。
0: 再看王熙大帅还有一些将官也到灵棚来祭典，乔都一琢磨，这个地方有很多侠剑客，再一个这毕竟是他们的军营，有十几万人呐，发现了我，我是插翅难逃，既然贾明都死了，我还是走吧，我回去啊给那边报个信儿吧，我赶到这来看一看，发现贾明死了，也使得我们那边那些人他得高看我一眼。乔都下君山过洞庭湖回他们乌军大营，等他回来天早已经大亮了。乔杜乔云木他把自己的衣服啊换了一换，哎，换了一身新衣衫，然后他奔先锋大帐而来。到这来往里一看，里边啊全都坐满了，一个个面色凝重，野人熊端坐在上边，那脸色很不好看。今儿早晨一起来，野人熊领着这些人就看是二王的病情，二王现在还是病危，随军医官说了，说这3天要能挺过去，二王性命可保，这3天要挺不过去那就完了，失血过多难以救治。他们这些人都呆坐在军帐之内，一时之间也无有主意，见乔杜往里这一来，他们把眼光就都递过来了。只见乔杜神情很兴奋，好像有什么喜事似的。野人熊一看他这个样子，心中十分不快。

0: 肖健康，昨天晚上好像我就没看着你呀，不知您在忙什么？总先锋，我到君山上去了一趟，我现在赶回来，要向先锋爷，要向诸位道喜。这些人一听，二王都要死了，你这还道喜呢？
1: 哦，
0: 何喜之有？先锋，现在咱们青营之内高搭灵棚，给一个人在祭奠亡灵。你们猜死这个人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贾明。啪啪啪啪啪！乔杜、乔云木如此这般把自己所见所闻这么一介绍，这些人开始发愣，接着都是面带喜色。可是坐在旁边的漫漫老道把手一摆，小健康，我不是怀疑你的眼睛和耳朵，现在我在怀疑贾明这小子是不是又耍什么花招。过去咱们就让总先锋炸死，贾明他竟敢探咱们的军山，爬到棺材之内，他探看总先锋是死是活，他上了当中了计了，他一攻军山被咱们给困住了，那么现在他可能是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耍出这么一个花招，也是诈死来引咱们上当。因此贫道猜测贾明没死。乔都的脸腾就红了，他心里边这恨呢，心的话老道啊老道啊，我冒风险一夜不睡觉跑到君山上看个明白，回来一说你还不信，你也没把我当个人呢。乔杜冷冷一笑，先生，您所说的这些事情也有道理，不过你要知道贾明他在青营那边的地位，他可赶不上咱们的先锋五霸五飞龙。说武先锋诈死，那清兵就贸然进兵了，被咱就困住了。说贾明要诈死，就算他死了，他们那三军也不至于乱呢，咱们也不能强攻军山去打他。因此我想那边不是射击，他肯定是死了。这时候有一些人呢就符合着这个乔杜的说法，说当时看着射了这贾明几箭，后腰屁股上都是箭杆儿，他撅着屁股往山上跑，这都亲眼所见，这伤势过重死了。还有人呢说呀，贾明这小子有些鬼主意，可能是用计，咱不能不防。野人熊他听听这个说，看看那个，他一时之间也不敢确定。旁边窜身行就过来一位，武先锋，慢慢先长，我想不管这贾明他是死他是活，我今天晚上到君山去一趟，他要如果死了，我在他的死尸上边砸一棒，我把他死尸也砸个稀烂，他要如果是炸死他还活着，我也给他一棒，结果他的性命您看如何？
2: 耶，
0: 这位一说话大家都一看他，这不是别人，乃是孟大帅的外甥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霸月来的两军阵前就要给他爹报仇杀贾明，没杀了贾明，贾明跑了，现在听大家这么一议论，他忍不住了，今晚上他要上君山。野人兄瞧瞧他，霸月，我知道你名师高徒，武艺高强，面对面的要打，那面不会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到他们军营去，凶多吉少，应该谨慎而行。

八月一听这话，当时那脸涨得通红。我问总先锋，你炸死的时候那假名是不是混到咱们军营，爬到你棺材里边去了，还摸了你的脸，薅了你脸上的毛？那么假名他敢钻到棺材里边去摸你脸，难道说我霸月霸天鹏都不敢上军山进的军营，我砸他棺材一棒吗？现在我来到两军阵前了，我是为我爹报仇的。如果说我到了军营，我被他们发现将我杀死，我认了，请武先锋不要拦我。八月现在恨不得一步就上军山，他浑身的武术现在使不出来，他憋气。慢慢道长一看，吴先锋拱师叔，吴先锋，如果说霸将军他真想夜探军山，结果贾明的性命，这也未尝不可。我想这样，给霸将军派几位得力的帮手随他一起前往，如果贾明真要是炸死将他结果了，对咱们作战还是十分有利的，这个风险值得一冒。慢慢老道一看，八月这小子一意孤行，现在想拦他劝他恐怕都劝不了，你就算暂时将他叫住，他要是像乔杜一样半夜离军营自己去呢，那危险不更大吗？如果他要死在清营了，以后怎么跟大帅交代啊？还不如给他派些帮手夜探军山去杀贾明。哎，他这是一个折中的说法，野人雄也就同意了，这霸月呢也就接受了。野人雄把自己贴身的八大侍卫，也就是雪山八魔给他派上，翁吃楚喝，必竭抽血，取寸至交，缝衣障碍，哪一个拿出来都有大剑客身份。这八个人随着霸月去，他们九位上军山，要真是碰着贾明了，贾明也不堪一击。他们准备好了吃罢晚饭，又等了一会儿天光大黑，他们就离开了军营。野人雄派人用船把他们送过洞庭湖，来到军山边，这时候已经半夜。这九位悬身上岸，抬头往山上一看，黑压压乌沉沉，他们知道清营十几万兵马都在那个山上边安营扎寨，这个山根处啊没有军卒，当然可能放一些岗哨，那得多加小心。他们这九位凭着轻功蹿高蹦矮，躲过了数十道岗哨，这就摸到了山上。往前这一看，霸月也不得不佩服，霸月这小子从小跟他师父谢四新学兵书学武艺，他对排兵布阵怎么带兵他明白，现在他一看，被困军山的清兵虽然十分危险，但是军阵不乱。你看这个军营里边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这军兵仅按军规行事。这样看来，即使把清兵已经困在这个地方，但是想将他们歼灭也是十分艰难。他这一边想着，他在前边走，八魔在后边跟着。摸到军营之内，抬头看前边，他这个心中还倒有几分喜悦，说为什么死了人他又高兴了呢？因为他一想，这个霸月霸天鹏吃了个大亏，朕的内伤可能因为他这一吃亏

以后他的师傅峨眉派老掌教的谈笑骑者步月武空手谢红谢四心会下山来军中帮忙，他要是一帮忙，那整个峨眉派就都帮忙了，那这一股势力可极强啊。你看这老道他深谋远虑，他都想到霸月师傅那儿去了。这霸月来到军营之内，在一个床上盘腿打坐。本来凭他的功底，他受了一个内伤，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就稳住这伤势，不让这伤情再发展，然后吃点药，表面看就跟常人一样，过个十天半拉月的就能好了。可是这小子心高气傲，本来想露一手，让野人熊让其他的人看看他给父亲报仇杀贾明，可是没杀得了贾明，死两个他又重伤，他心里无恩啊。一叫内功想疗伤，子儿一下子岔气儿了，过了半天缓过来气儿，浑身不舒服，一张嘴哇又一头血，最后他下了床了，来见野人熊和漫漫老道辞行。野人熊瞧瞧他，五爸，你现在伤情挺重啊，你应该在军中养伤，你辞行要到哪里去？霸月霸天鹏他嘴上没多说什么，他心里边啊拿定了主意，心想我辞行干什么？我要回长沙见我舅舅，我要讨要兵权。你野人熊有什么能耐？不就是块儿大点挺唬人吗？说真要动上手的话，你未必能把我怎么样啊。说要论起来领兵带队，我想你那两下子就更不如我了。十三篇孙子兵法，黄公三略，吕望六韬，我是熟烂于胸。我在两军阵前要作战的话，我比你强多了，但是现在你是总先锋，我到两军阵前来报效，我得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地我得怎么地。现在我不在你手下，我回长沙见我舅舅，我要当大官，我让我舅舅给我派一彪人马归我统调，到那时两军战前我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让你野人熊看一看我的手段。哎，这小子是这么打算的。可是呢他嘴上客气两句，这军营里边不宜养伤，我回长沙。野人熊和漫漫老道一合计也就同意了，要派人送他，用车拉着他回长沙，他不让，他说我习惯不下行，就这么走了走。临走前又来看是二王，向他这二舅白图辞行，看来这白图死不了了，虽然流血过多，可是病情已经稳住。单说霸月霸天鹏是离开了吴军大营，他取路要够奔长沙，可是在大营的时候心中想了，我借着我舅舅我请了兵权，那是踌躇满志，但是现在往前了一走，脚下直打晃，胸口火辣辣难受，他一琢磨，就这模样我见着我舅舅我有何脸面呢？凭我乃是老掌教的弟子，我是一代名剑，我让我舅舅手下那些人也看不起我，我领兵带队那些兵卒也不服。他越这么想啊，这心里边越不得劲儿，想着想着眼前一黑，扑他趴地下了。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他们军营约有二十来里地，他在一个小道上往前行走，趴在地下，你说昏迷吧还稍微知道一点事儿，但是知道一点事儿脑子浑浆浆的，他起不来。就在这时他感觉到有一个人在后边抱他，把他呀给招起来，拉到道边进了小树林，往他嘴里边给喂药，喂了一碗丸药
拿出水葫芦往他嘴里。

一倒，这一吃药一灌水，大约就感觉到火辣辣这个胸脯子刷一凉，哎呀，非常舒服，脑子渐渐也清醒过来了，眼睛也有神了，拢住眼光一看，在他对面坐着一位老者，现在他就坐在这地下，他对面坐着个人。这位老者要站起来也得有70左右身材，宽前额，方下壳，花白髯，穿着一身灰衣，肋下带着一把剑，面目慈善，二目有神，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在脑袋上盘着。一看霸月眼睛露出来了光亮，这位老者乐了，老弟你醒过来就好啊，我看得出来你是个练武术的，而且相当有根基，刚才我一把你的脉，我就觉得你内功极为深湛，我猜一测你会很快就还醒，现在好了。霸月一看，哎呀，这老者是谁呀？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刚才自己趴在地下昏过去了，如果在此时真要碰着仇家，碰着清兵那些人，就会结果我的性命。请问你老贵姓大名？请您说出，我要谨记心中，我一辈子不能忘您，我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他这一说，老者乐了，老弟怎么这么客气，我看你也是个练武人，不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这老者经验阅历可很丰富，他没回答霸月问他姓子名谁，而是问霸月哪个门户的，叫什么。霸月随口就说出来了，老人家，我叫霸月霸天鹏，我有个外号叫金顶云龙，提起我的师父来，乃是峨眉三隐头一位，谈笑七折，步跃五空手。叔叔说他老人家谢四心，我是他不成器的弟子，把师父名一报，他惭愧的把头低下了，他又摸了摸身后的棒，心想我是我师父徒弟，我师父又赠给我宝棒，你说两军阵前我挨了假名一炮，哎呀，我在这位老者跟前我一抱，人家要知道我师父是谁，那么高的身份，你说我给我师父丢人不？人不笑话我们爷们吗？哎呀，这老者一听，当时坐在那里王起直了直腰板，神情就一震呢、啊、哎呀，老弟呀，原来你乃是谢老隐士的高足，我说刚才我把你往起一抱，我就觉得你是非比常人呐。老弟，对于你这个名头我还真不知道，要提起你师父来，我这耳朵里边啊早就堵满了，我非常敬佩。老人家，那你也是练武术的吧？请问您贵姓大名啊？他再次请问，老者报名了，我姓贾，我叫贾宾九。呀，霸月一听，当时那嘴就张开了，惊得合不上了，谁？贾宾九？那自己早就知道啊，明清八义排行在七的钻云太保贾宾九，乃是我杀父的仇人金头老虎贾二发官贾明的爹。怎么这么巧，我在这儿碰着贾明他爹了呢？贾明把我爹杀了，我把贾明他爹要杀了的话，我们俩才算扯平啊。这霸月霸天鹏想到这儿，就感觉到头皮直发胀，浑身发热，他站起来了，贾宾九也站起来了，
贾斌就心想，这年轻人看我瞪什么眼。

好，大概是我明清八义啊，还是有一号，年轻人知道我是谁了，感觉到很惊奇。那说这贾宾酒他怎么来的这儿？那这事儿都挺巧。前文书咱说过，贾宾酒前一阵子身体不好，在五台山的时候啊，他儿子贾明还有黄三泰这一些帮小弟兄就。

你还是去吧啊！嘉宾酒一看呢，我要再不去啊，我这老伴晚上他都不让我睡觉，那我还是去吧。就这样，嘉宾酒才取路够奔两军阵。到了两军阵切近，也就是过长江，到洞庭湖这个地方，他就听说了王熙中计，十几万大军是被困君山，他脑袋就嗡的一下子，心底活坏了。君山在洞庭湖里边呢，800里洞庭困在君山之内，你就是飞鸟都不容易出来了，这可怎么办？他来这地方都有一天多的时间了，他还想法让进君山，那哪儿进去？四周围呢都是野人熊的兵马呀，那湖上面都是人家的战船呢。他这来回巡视，就发现有个年轻人走着走着扑通倒着了。他哪里晓得这霸月乃是敌方大帅的外甥，和自己家有仇有恨。他还给救了，给吃了药，现在他还报了名。就听霸月问他，有个金头虎假名你知道吗？和你什么关系？贾宾酒心里还挺美，你看看现在在江湖上，我儿的名比我大多喽，我一报我名人先提我儿子。那是犬子。这霸月就恨不得立刻拽棒，可他一琢磨不行，没有这贾宾酒，刚才我趴在地下，我这口气儿上不来，说不定我就死了，是他把我给救了。再说呢，这贾宾酒过去侠名不错，我师父也多次跟我提起来，明清八义怎么怎么好，那是真正的侠客。你说他把我救了，我再反头把他打死，就即使他儿子杀死过我爹，可是我就这么把他打死，有失我和我师父的身份呢。您听这霸月清高孤傲，这个时候他产生了这种想法，因此上摸了两下棒，他把手啊又松开了。贾宾酒挺喜欢他，老弟呀，那么你来到两军阵前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找我儿子啊？你要投奔青营，和我儿子在一起我告诉你，现在我儿随着青营军兵都被困君山，进不去呀。依我之见，你不妨随着我，咱们找大队人马来到此处，和那野人熊五霸一战。如果说咱们能把他打散了，里边再往外一冲，里应外合，咱们就可以解救被困之人，你看如何？哼，这霸月哭笑不得，心里话姓贾的呀，你可真会开玩笑，你让我随着你们大队人马打我们这边的野人熊，帮着你儿子贾明那边，你不做梦吗？可他又一想，我何不将计就计？我师父曾经跟我谈过，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什么时候得动动脑子，得有智谋。我的武功高不高？可是我让贾明给我削一炮，差点把我崩死。那么贾宾酒现在他要带着我去找大队人马，我何不随着他，我前去见他们那个当官的，那些人一定认识贾宾酒，那么也就会相信我，或许我在他们那边还能够掌握一些兵权，到那时我就可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让贾明贾宾酒他们父子还有那些亲兵亲将死无葬身之地。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 让他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

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地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到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
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

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著名作家梁晓声出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影视作品，是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分享梁晓声先生的一篇随笔《普通人》，讲述了和父亲有关的一段记忆。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19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亲朋好友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长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到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儿看得太重，以为答应了这事儿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的老头。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小生，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儿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美美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

0: 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街景，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我问：“为什么？”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哎，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啊，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连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连得那么紧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囔地说：“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嘛？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父亲教训我道：“
1: 全场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2: 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两代人的不同理念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继续收听这篇文章。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分享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儿，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走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他怒冲冲地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的羞愧。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记得有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微叹一声，喃喃地说，哎，人呐，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的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儿，连台词儿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儿吧，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儿，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做情了吗？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羞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霓儿长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七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七说，走过去了。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13届11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2: 今年上半年，辽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3%，二产、三产加速跟进，农业接二连三的产业链条加速成型。
1: 辽宁红山文化考古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更多实证。
2: 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连续4天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我省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排查整治隐患，守牢安全底线。
2: 省委13届11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新一期非遗点翠技能培训班开课了。40岁的明红学得很认真，他说这份工作自由，门槛不高，还有社区帮忙对接销售渠道，让他很受益。
3: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带回家去做，然后平时会增加一些收入，
4: 对，有成就感，让大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2: 这个面向社区灵活就业人员的免费培训已经吸引了120多名居民参加。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很多居民呢已经出图了啊，通过劳动致富，今后呢社区呢也会持续引进各种非遗课程，让传统技艺扎根社区。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全会提出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

0: 权益保障工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处长孙哲：
1: 我们将不断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常态化挖潜扩容就业岗位，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精准帮扶，进一步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2: 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着民心。中午11:30，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73岁的入住老人张静正在房间里吃午饭。张静：
3: 啊，你看咱们在屋里边，温度那么适宜，完了给你送到屋里，什么都不用我们干，我感觉特别好。
2: 连日来，室外气温居高不下，福利院贴心推出送餐服务。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院长伊奎清：
4: 我们落实全会民生工作部署和要求，坚守兜底保障职能，重点抓好长者膳食科学搭配，将暖心服务落实到细微之处。
2: 走进工童成长职工女子假期托管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普惠托管服务落地后，精准帮扶，帮职工父母卸下后顾之忧。沈阳盛京城市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孙继友：
5: 全会对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提出了要求，我们充分联动场内20余家教培机构，免费为我们孩子们上特色课。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铁岭昌图是千里阻沙带东线起点，连片的防风固沙带气势壮观，大幅改善了耕地质量和村屯人居环境。铁岭市昌图县三江口镇镇长董龙：
6: 这几年通过连片治沙、植树固沙、修复生态，村里的风沙明显少了。我们会按照全会要求，持续抓好照林管护，把生态屏障扎牢，用长期生态改善守护群众生态生活。
0: 在盘锦，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丹顶鹤、斑海豹、黑嘴鸥种群不断壮大。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刘野：
7: 我们将以协同创建辽河口国家公园为契机，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辽东安生态安全屏障。
0: 城市更新越来越便民，过去鞍山五一路立交桥桥下空间又乱又脏，杂草丛生，车辆乱停，今年通过重点治理变了模样。鞍山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科副科长杨帅：
8: 项目改造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配套建成3处休闲活动广场，一座标准化公共卫生间，工程同步规划2处停车场。
0: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处副处长曾海涛：
9: 省委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36个，已经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58个，更新住宅老旧电梯3404部。
2: 群众关心的事就是民生工作的着力点，按照全会具体部署安排，把各项民生举措落到实处，才能让民生福祉真正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省应急管理厅综合处副处长王冰冰：
10: 持续增强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能力，狠抓预案演练、队伍预制、物资储备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上半年，在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承压的背景下，辽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3%，一产底盘稳了，二产、三产加速跟进。辽宁农业接二连三的产业链条正在加速成型。
2: 7.3%的增速，钱投到哪儿了？上半年，大连市普兰店区把1500亩零散土地通过合作社整合起来搞规模化种植。一算账，农资成本降了15%，机械作业效率翻了1倍。在丹东，中交东港现代化海洋牧场1期已经投放了约200万尾鱼苗。铁岭开源6家养殖场拿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设备升级、环境智能调控，全力推进智能化改造。从高标准农田到设施农业，从海洋牧场到种业振兴，一产投资的方向很清楚，让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一产稳了，下游加工就要跟得上。不久

0: 前总投资29.3亿元的中粮油脂大连饲料蛋白加工项目一期工程在大连金浦新区北粮港正式建成并投产。本台记者刘一飞在工程的数控中心发回报道。
1: 这里呢是数控中心，也是整个厂区的智慧大脑和指挥中枢。那在我身后的这块多频联动的智能操控显示屏上呢，实时汇聚着从榨油精炼包装到物流的全链条的运行数据。系统呢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参数，从设备状态到产线效率，进行着毫秒级的响应与精准调控。
2: 据了解，每年这里将提供150万吨大豆的加工产能和30万吨精炼产能，两条国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日产能够达到4.5万箱以上。这也意味着未来辽宁的大豆不用再大量拉出去做原料了，而是就地加工，附加值留在了辽宁。中粮油脂大连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于长寿：
3: 比如说我们现在追溯正常可能需要3到4个小时，等我们 Limis 系统建完之后，我们追溯只需要1分钟就搞定了。下半年呢，我们将开足马力，保证全负荷生产，力争年底完成51亿产值的目标。
2: 农产品加工出来还要能卖得出去，卖得好。眼下位于盘锦市的东北新发地正在扩容，总占地543亩的二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并且采取了分批投运的模式。目前 A9 A10 交易大厅已经竣工并且投入使用。记者张欣然。
4: 这里是东北新发地 A9 蔬菜交易大厅，这个厅的举架呢高12米，面积呢达到了28000平方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那么大。在东北新发地，这样大规模的交易厅呢就有3个。
2: 新发地辽宁农产品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夏军喜：
5: 整个二期以大型谷粟交易为中心，同步配套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5G 数字电商孵化中心、智慧园区管理中心，未来我们将一套完善的交易加工电商配套，打造富散东北、联通京津冀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枢纽。
0: 目前一期蔬菜交易区也正在改造升级，将落地由农业农村部与辽宁省共建的盘锦新发地河蟹产业市场，计划9月份正式营业，为辽宁的河蟹产业增加一条面向全国的重要流通渠道。7.3%的一产增速是源头活水，一产打基础，二产提价值，三产通市场，打通了农业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百姓餐桌的完整链条。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到建设食品工业大省，辽宁正通过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把农业这个最大存量变为强大增量，向全链条高价值迈进。
2: 在中华文明的时间轴线上，红山文化占据着重要位置。历经数十年系统性考古调查，辽宁不断厘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夯实牛河梁遗址核心地位，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辽宁力量。
0: 40多年前，辽西丘陵的一次考古发掘成果震惊中外，由此揭开了红山古国的神秘面纱。从2017年至今，辽宁启动为期10年的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在朝阳阜新区域累计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葬遗群938处，其中新发现遗存700余处。在明确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域的同时，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
6: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红山文化最大的分布范围已经超过了30万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明确牛河梁遗址群是这个红山文化中晚期的一个核心，那么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就是在我们辽宁。
0: 随着考古实证的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定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遗存核心遗存，标志着辽西地区5000多年前已迈入成熟古国文明阶段。作为当年牛河梁遗址发掘负责人，考古专家郭大顺亲历了女神头像、谭庙冢等划时代遗存重见天日的重要时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7: 红山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周边 这个文化的

0: 先进因素都吸收过了，甚至欧亚大陆这内环太平洋啊的这个西凉河流域是个交汇地区，所以在这地区多种文化结合碰撞产生文明火花，所以出现了这么个空上出现这个牛河梁。
1: 这个暑期，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累计接待研学团5000多人次。与此同时，东方既白、源远两大红山文化专题展也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热进行。一批批青少年走进史前遗址，在古朴玉器、史前石器前触摸和想象5000多年前辽河先民的生活与文明脉络。观众许哲宁：
2: 我了解到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之灿烂，让我感到十分震撼。
1: 红山文化热度持续走高，见证了辽宁对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工作进入到新的阶段。辽宁也将加大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和阐释传播力度，持续挖掘辽河文明深厚的时代价值。
3: 本台记者牛聪、刘一飞报道。7月13号开始，辽宁经历持续强降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在连续4天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后，因过度劳累、体力透支，突发心脏疾病，不幸离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冲锋在前，将满腔热忱留给这片奋斗了20多年的土地，把生命永远定格在46岁。
1: 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浑河水位线已经慢慢消退。这段堤坝在上一轮强降雨中守住了黄沙坨镇大片的农田和村庄，也承载了王天鹤生命中最后的坚守。黄沙坨镇党委副书记王帅：
4: 当时我记得是来了能有70名左右的抢险队伍，直到天鹤的消息之后，就应该是凌晨左右突然就离开我们。
1: 黄沙坨镇辖区内有22个行政村、6座排水站，堤防4.68万米。7月13号凌晨起，作为负责水利农业的镇干部，王天鹤每天数次往返堤坝、排水站排查险情，坚守在防汛最前线。黄沙坨镇3界炮村村民邢来林：
5: 搬物资、卸防汛杆子、扛袋子，最后走的时间都半夜12点多了。星期一来，天天工作，天天来检查坝大堤呀、和排水站工作。
1: 王天鹤工作后的办公室还保持着他最后一次离开时的样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汛期以来他处理的排涝、居民用水等相关诉求。王天鹤去世后，同事们在他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入院复查的单据。原来在今年5月，他刚刚完成一次心脏支架的手术，本应7月到医院复查，但是面对汛情预警，他选择推迟复查时间。黄沙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杨俊泽：
6: 脸色有点苍白，但是工作状态还是继续保持。
1: 黄沙坨镇新发村村民金凤民：
7: 16号晚上9点，卖凉粉的小哥挺要紧，他一直关注，他说：“哥哥，千万给老百姓保住。”
3: 一份由同事们整理出的王天鹤防汛日志，记录了他去世前最后几天的足迹。13号4时30分至12时，检查辖区排水站机组运行情况、河道排涝情况。14号0时30分至20时30分，在镇政府研究浑河防汛工作方案。15号21时至16号7时，整晚在浑河各段巡堤查险。汛情最危急的那几天，王天鹤每日的休息时长不足3小时。同事们在工作群发出的工作照片里寻找他最后的身影，却发现很难找到一张有他正脸的照片。黄沙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黄刚：
8: 他说我做这点工作是应该做的，哎，不是说给领导看的，不是给同志们看的，就默默无闻地去做这些工作。
3: 17号凌晨，王天鹤察觉身体不舒服，返回在单位对面的父母家中休息。到家后还跟防汛小组的2名组员沟通了第二天的防汛物资准备和巡堤工作。令人没想到的是，仅仅1小时后，王天鹤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妻子韩柳：
2: 从12号之后，他照的全是他在坝上的，要不然就是他吃盒饭的。
9: 这些招聘

0: 儿，没有别的。
1: 是他这个工作状态一直都是这样，
2: 一直都是这样。还行，为黄沙做点事儿。
3: 母亲冉树坤，
4: 这玩意儿啥没回来呀、
5: 啊？没事，妈挺好，放心吧。你乐呵的，净在我面前装好的事，可把我骗了。我哪有人请假？是啥时候了？请假老百姓关天的事儿啊！他心里就装老百姓，我不是夸他呀，就这个工作太认真了。
6: 共产党人不应该为老百姓做事，
7: 你保护百姓吧，大吉保佑，
5: 是个够格的孩子。
3: 黄沙沱镇党委副书记王帅，
8: 我们也接续做好他未尽的事业，把我们的防汛工作、基层治理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抓得有声有色，也要回报天河守护的黄沙大地。
9: 本台记者张欣然、苏星宇报道。上一轮强降雨过后，我省立即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坐落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头道喇子水库是一座小一型水库，兼具防洪、村镇供水、农田灌溉多项功能，守护着下游耕地、村民及乡村道路安全。在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水库通过科学调度库容，有效拦蓄上游来水，最大限度减轻了下游区域的防洪压力。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副镇长李明星，
10: 组织抓人对水库进行了隐患排查，我们重点检查了坝体是否有渗漏、滑坡、裂缝等隐患，对泄洪通道和水毁的部位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
3: 七月份以来，省水利厅派出了7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水库现场抽查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水库渡汛安全隐患。强降雨过后，省水利厅在组织开展全省水库全覆盖回头看检查的同时，再次派出7个工作组指导和检查各地水库运行管理工作情况。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水库中心副主任尚真宇，
11: 重点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起壁设施等进行全方位检查和梳理，建立问题台账，落实整改责任，并组织重点水库有序预泄腾库，为后续来水留足调洪库容，确保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9: 本台综合报道，眼下黄渤海伏季休渔进入到了关键管控期，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开启了全天候的监管模式，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大连市启动清网专项行动，共清理非法捕摄的地滚龙1365个，圆龙486个，各类违规刺网9200延长米，查�扣违规渔船4艘。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渔业执法大队负责人郭海建，
12: 持续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隐蔽拓捕方式，加密海路巡查频次，深挖整治盲区死角，持续巩固秀渔整治成果。
3: 葫芦岛市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违规捕摄、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现场清理起获可对幼虾蟹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串联岛须龙3000余个。葫芦岛市公安经侦支队梁爽，
13: 坚决严厉打击地龙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盘锦市执法人员主港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依托红外观测、无人机溯源技术，精准打击海上捕捞加无人机空中调运新型违法模式。丹东东港市全面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管控要求，建立应休渔船名册，逐船核实休渔资质与停靠情况。营口葫芦岛市对伏季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3无船舶实施集中无害化拆解，营口市拆解28艘3无橡皮艇。
9: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刚祥报道，上周六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内外呼应，第二现场同样热力十足，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夜幕降临，大商步行街上开启了热闹模式，高清大屏上赛况扣人心弦，依托东北超的热度和流量，第二现场也用浓厚的足球氛围和火爆人气点燃了仲夏夜。 大连球迷协会成员专属礼遇活动当天傍晚在卡尔美快。

0: 闪电举行，球迷协会成员可以来打卡，并且领取专属大礼包。体育评论员孙克，
1: 我觉得跟第一现场一样，大家关注比赛的那种热情，那个劲头啊，都是一样的，非常足。大家一块儿在聚在一块儿聊聊球，看看球，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在大连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东北超主题水车巡游、打铁花、火湖、风火轮、焰火瀑布等特色非遗火艺表演轮番上演，独具特色的山海间文体盛宴让人流连忘返。在大连冰山惠谷，一家用原空调试制厂房改造的国风茶馆，借着东北超大连主场的人气，精心布置了多块大屏幕，吸引了不少球迷组团观赛。大连市足球球迷协会会长张家树，
3: 我觉得东北超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个连锁的这样一个效应，就是把经济给撬动起来，餐饮这种服务的人气拿起来了。
0: 本来综合报道，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全新创排的工业主题杂技实验剧《起飞》近日在中国工业博物馆进行首演。该剧将经典杂技技艺融入到了工业实景叙事，融合了重工建设、匠心制造、航空逐梦的时代主题。
2: 2026年全省城市工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本溪市开赛，全省14支代表队84名工热行业技能精英参赛。赛事旨在选拔实战型、复合型工热高技能人才。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锦州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偏南风4到5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5到2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度到28度，盖州36度到27度，大石桥35度到25度，鲅鱼圈36度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度到28度，盖州36度到27度，大石桥35度到25度，鲅鱼圈36度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名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

0: 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行

0: 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
2: 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7: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 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8: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5: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9: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5: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

0: 华南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卢夫斯克方向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度到28度，盖州36度到27度，大石桥35度到25度，鲅鱼圈36度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度到28度，盖州36度到27度，大石桥35度到25度，鲅鱼圈36度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发力质感数转，为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免费数字体检；
3: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李军出席并讲话；
4: 第6届辽河之夏

0: 化艺术季将于8月5日启幕，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不用企业付费，不用企业跑腿，专业专家团队上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把脉、问诊、开方。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工作，创新推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破解传统制造业转型难题，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上半年，我市已完成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服务，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质改数转是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市工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具备良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但受技术、人才、资金、认知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传统工业企业普遍存在想转不会转、愿转不敢投的转型困境，改造升级进度受限。为精准破解企业转型痛点难点，今年初我市正式启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择优遴选优质第三方服务商，组建专业诊断团队，下沉企业生产一线，主企排查生产设备、管理模式、运维体系、数据应用等短板弱项，一企一策量身定制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方案，从源头降低企业时间、资金、试错成本，让企业转型有方向、有路径、有支撑。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团队通过全方位数字体检，精准排查出企业数据孤岛突出、人工运维占比偏高、生产流程智能化不足等问题，并针对性给出优化升级举措，推动企业生产管理运营全面提质升级。以精准诊断推动精准改造，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升级，我市建立完善质改数转项目储备库，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式推进，点对点帮扶。目前全市正在重点推进205个质改数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指导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据了解，我市将在10月底前实现全市751户在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全覆盖，全面摸清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底数，精准挖掘改造潜力，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筑牢产业基础。同时，我市将持续拉高转型标杆，力争年内推荐8户卓越级智能工厂，深化产业大脑场景应用，持续推动全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营口工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全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部署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举一反三，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一步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李军强调，要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道路交通、涉海三无船舶领域，严打资质不符、弄虚作假、恶意违法3类共性问题，深挖根源，行行迹衔接，对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者一追到底。矿山领域要对照8条硬措施和8严硬要求，逐企、逐矿、逐巷道过筛子，严厉打击隐瞒工作面、监控造假、未批先建、超能力生产、不带定位卡入境等行为。化工领域要盯紧城乡结合部、闲置院落、物流场所等区域，深挖非法调油、违规储存等隐蔽窝点，深入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消防领域要加快整治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隐患等突出问题，积极争取国家资金补齐消防站和车辆装备短板，加速推进中心城区5分钟救援。

0: 人圈建设，对酒享场所、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隐患限期整改，逐一消耗。工贸领域要重拳整治有限空间作业、涉爆粉尘、金属冶炼等高危环节违章作业。道路交通领域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超限超载、危险货物违规运输和三超一疲劳，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常态化排查，及时修复改造老旧道路，补齐缺失标识。船舶领域要坚持清理取缔三无船舶，同步加快游艇等各类船舶规范管理。李军要求要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高质量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要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仗，确保安全度汛，要高度重视暑期防溺水工作，加强重点水域巡查管控和学生安全教育，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同步做好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电力保供等工作，要落实安全生产有奖举报激励措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构建全社会共治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分别作通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盛夏迎盛会，滨城绽芳华。备受期待的我市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即将开启，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各类节目进入彩排联排阶段。本届艺术季有哪些精彩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8月2号，记者走进节目彩排现场，看到全体演职人员紧锣密鼓开展全流程高标准彩排，从演员走位、肢体动作、表情状态到音乐衔接、灯光切换、舞台调度，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打磨。幕后工作人员现场调整优化，全力提升整台晚会的观赏性、艺术性，力求为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的夏日文化大餐。作为我市标志性群众文化品牌，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早已成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滨城风貌、传承辽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艺术季节目内容更加多元丰富，汇集歌舞、情景表演、武术、旗袍走秀、杂技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更接地气，形式更有创新，亮点多多。六年盛会薪火相传，舞台之上既有年年赴约坚守舞台的老面孔，也有朝气蓬勃崭露头角的新面孔，新老演员同台逐梦，共同为家乡文化盛会助力添彩。演员腾军：
3: 我已经参加3次辽河之夏了，我们大概准备了5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面貌展现给大家，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滨城的百姓感受到营口的烟火温情。
2: 小演员宋泽宇：
4: 我非常荣幸参加这次舞蹈，
5: 就差不多在我们舞蹈学校排练了2个月，
6: 虽然我很累，但是我非常开心。
2: 本届文化艺术季精彩纷呈，看点十足，不仅有本土文艺团队倾情献艺，还有外地专业艺术团加盟助阵，将带给市民全新的视听盛宴。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开幕式导演信心：
7: 演出季的开幕式，我们邀请了大连歌舞团，包括大连杂技团的一些演员来到我们营口来奉献他们的演出，同时我们原创的歌曲也会有很多首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2: 本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将于8月5号启幕，届时主办方将通过视频号、迎媒直播等方式传递演出盛况，让群众线上线下共享艺术盛宴。
0: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在7月31号落幕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我市选送的3个参赛项目全部晋级总决赛，其中古韵传承、伊尔根觉罗剪纸剪出振兴路项目荣获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全国3等奖，打造东北首家 AI 视觉 OPC 社群培训中心项目荣获该赛道优秀奖，取得我市在全国性创业赛事中奖项荣誉的历史性突破。 本次大赛由人社部与安徽省政府联合主办，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600个项目参赛，近2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聚焦职业技能加创业方向，充分展现了营口创业项目的创新活力与硬核实力。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8月1号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主场对鸡西比赛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赛场下，62,035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声盖过海风声。赛场上，双方球队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为广大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赛事当天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一场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的文艺表演点燃赛场激情，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看台上一片醒目的深蓝色方阵格外引人注目，百余名营口球迷不畏酷暑，专程为东北超赛事呐喊助威，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营口球迷对足球运动的真挚热爱。此次跨城观赛队伍中包含不少亲子家庭，孩子们置身专业足球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专业足球赛事的竞技氛围，在体育熏陶中收获成长与感动。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江浩谦：
8: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来观看东北超足球赛，我特别的激动，看球员们在赛场上努力拼搏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
2: 走出屏幕，亲临赛场，这样沉浸式的观赛体验也让营口市民真切感受到了足球的独特魅力。营口市足球爱好者殷秋玉：
9: 平时对足球也有点了解，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热闹氛围，那么炎热的天气加上现场球迷的热情，让我更加兴奋了，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
2: 为保障市民安全便捷舒适观赛，本次跨城观赛活动由我市专业机构统一组织带队，全程统筹规划行程，贴心解决市民出行难题，让大家安心观赛，乐享赛事。营口宏泰旅行社东北超活动负责人王盈利：
10: 东北超观赛专线帮大家省去了自行规划出行的麻烦，尤其是对于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来说，全程安排让大家出行更省心、安心、放心。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推出后续赛事的观赛服务，争取带领更多的营口球迷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一起为东北文体旅游发展助力加油。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
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